0: 自己亲自呢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去看一看、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驾车，当我们没有那么多心情或今天情绪就是不想开车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可控的公共交通工具，
1: 对，
0: 好不好打车，好不好进车，好不好调头，未来的早晚高峰的预期又会是什么样。
1: 哎，对，还有就是说白天的采光，
0: 对、
1: 晚上这个园区
0: 有没有噪音，
1: 对，然后还有就是雨天呢，
0: 嗯，
1: 还有就是多问问这个冬天供暖呀，
0: 哎，
1: 啊、真的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家，其实买房你看着说啊相中了买吧、
0: 嗯，
1: 其实它后续需要你关注的细节的地方特别的多。
0: 所以有人会说，既然一手房有这么多未来的预期，那我能不能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减少这样的一个风险呢？实际上我们说啊，不得不承认在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当中它的研发速度快，那么之前呢我们说很多呢是我们不太重视的，也会随着自己越了解越住越精明。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做刚需的时候，在住刚需的时候，在选刚需的时候，可能呢就是一个虚字啊，只要能买着，只要能买上，可能在创业初期有一个差不多的家就可以。可是随着自己的眼界，自己的财富积累越来越高，生活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你就从刚需变成了刚改，就必须得改善一个小三居，
1: 让我感觉居住的空间更阔绰了。
0: 起码呢家里有了一胎之后呢、每个人都有一个舒展的空间，
1: 独立的这个房间是吧、
0: 哎、所以很多人会随着有二胎或二胎家、啊、双胞胎或多胞胎这样的形式就出现了又改，用小马哥的说叫又改，从刚改到又改，到最后呢我们说叫优改，可能这背后大概我们说会推动着两个进程，一个是我们说在选二手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产品线的概念越来越少的被提及，只用它的产品力去说话，那么它背后有两个很重要的模式在滚动推进，一个是单品的飞镖加上以项目为周期进行迭代，那么这目前是大概啊这个行业当中内部研发的一个周期，那每个项目都在一个项目的前提之下在做加法，从而让这个企业的整品的产品能力得到迅速的提升，所以这也是啊项目越来越少越来越谨慎但越来越好，产品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消费之一
1: 啊，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一个产品上给它，就是变出各种各样的花样，
0: 哎、打磨、
1: 啊。对，就是这儿改一改、
0: 嗯，
1: 那儿修一修，哎，这儿增一增，那儿减一减，
0: 哎，
1: 啊、可能让这个你这个销售的这个产品，可能未来更容易被我们的购房者去接受、去喜欢、
0: 嗯。这个就是啊，女生愿意布置家的感觉，你一定要珍惜一个愿意为你和愿意和你一起呢布置软装家的这个异性，因为他真的是爱这个家，才希望能。够在不变的房间和格局的情况之下，通过软装饰、软装修，花呀、草啊、布帘啊、小桌啊等等，来提升生活的品味和情调。换言之，能够让普通的生活每天都多一点乐趣。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选房需要你考虑的东西特别的多，需要你关注的点也特别的多，不是说是头脑一发热、一拍大腿好就买了。
0: 哎，
1: 啊，应该要多问问，问问我们的小马哥哈，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在这样的周期当中，你又会发现他会分出另外一条金线，能力一般的呢，可能陷入到了一个内卷的困境，战略正确的房企开始迅速的提升了自己的品牌觉醒力。那么你会问啊，前一阵子和老房地产人聊天的时候，他会突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呢，这个行业有点呢，让自己觉得雾里看花，自己既爱呢又舍不得的那种爱而不得的感受。而有这样的感慨，实际上是不是因为太爱了呢？也因为产品的快速的变化，让他瞬间有那么一点点说，哎，这孩子以前啊都 都是别人在卷，或者呢有那么一种骄傲的姿态，我学到哪儿算到哪儿，轻轻松松拿第一。现在有了一点点自己开始内卷了的样子，也就是说谁也不用问，谁也不用赶，谁也不用追，谁也不用撵，自己开始变得内驱力增强了。
1: 对，总看自己，哎，这好像
0: 也不够好。
1: 对，而那是需要改进一下哈，就是总是在自身上找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太过了的话，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让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怎么今天是这个状态流行，明天又变成这样的状态了，就搞得我们可能消费者有时候也会很懵哈。
0: 哎，那么产品的迭代力增加了是不是好事呢？对于消费者和行业来说绝对是好的事情，这正像是现在的手机行业和汽车行业，那新车推出来的一件事就是老款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不会越来越高，这也是我们说最现实的问题。那么很多人谈到现在的这个市场选择一手的原因在于一手的新、一手的税费优势，以及呢一手的整体的展示面相对来说呢可控一些，这些我们说固然没错，但是在这些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心智的转移，也是你消费思路的转变。当下的客户啊，就是我们说当下的这些客户小伙伴，一个个具象化的展示空间可以用真实的感受来感受到，它并不是像以前那么吃你画大饼那一套了，它并不是那么吃未来的憧憬那一套了。说白了，他买着买着，住着住着，看着看着，等着等着，骗着骗着，就自己变成了什么呢？心明眼亮，火眼金睛，去滤镜化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在看一个产品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就被它的某一点、
0: 哎、
1: 某一方面正好是吸引我了、正好是我需要的，就把我打动了，可能我就哎稀里糊涂迷迷瞪瞪我就掏腰包了、
0: 哎、
1: 一刷卡、啊、买了。但是可能你冷静下来回个味儿，或者是多问问一下，发现可能它就这一点打动我、
0: 哎、没错，
1: 它其他点可能对我来说多多少少都是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后不后悔，
0: 像不像想选对象、
1: 啊、
0: 像不像想前面爱人，你就因为高的大帅，你可这一点外形这一点，你可能呢就被他虏获了芳心，
1: 叫什么一白遮百丑、
0: 哎、
1: 可能这个丑不仅仅是说这个外在的丑、可能他这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了，
0: 就变成了以前只是说姑娘们的，现在同样适合在男人身上叫大个门前站，穿什么都好看，但日子久了你会发现他内在的脾气性格呀、整个的为人处事啊，生活习惯啊，有没有包容力啊，会不会为你而调整，咱不说改变啊，为你而调整自己的一些小习惯呢、愿意求同存异的一些多聊天多沟通啊，是不是引导型的恋人啊等等、房子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可能冲着他的名气去，为的就是有更多的生活保证和面子可言，而后住起来的很多我们所说的苦不堪言有没有呢？有没有那些说完了别人不怎么信，只能自己花完钱打掉牙毛肚子里咽的真真假假，可能连地漏都是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衡量他的名气在外呢？
1: 所以说我们的小马哥这个时候就闪亮登场了。
0: 你这个音效突然应该加一个特别高大的追光。
1: 对，然后我们这个背景音乐非常的震撼哈、
0: 哎、
1: 我们这个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真的一定要多问问、就是说你多问一下，可能你真的少走很多弯路、
0: 哎、
1: 会帮你省掉一些乱七八糟的花费，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364-9323，364-9323。
0: 好，上半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半段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在这个行业当中流行的供应链的传统模式又有哪些。
1: 好的，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还只要是涉及到房子哈，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小马哥啊，让他从他非常专业的角度帮大家分析分析，参谋参谋啊，给你出谋划策，避避坑避避雷。你就是说咱们在买房路上不要后悔拍大腿哈，那你就看别人买房路上拍大腿的事儿还少吗？是不是？
3: 而且房子这个，它真的是，你买好了，它可以让你每天孝敬；你买不好，每天哭都找不着地儿。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时候，你真的是扔也扔不起，闭眼睛望也望不掉。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下半段啊，对于整个产品升级当中，一手房也好，二手房也好，现在都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所谓的选择的思路。就首先啊，在整体产品的研发方向当中，它现在开始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不是指个例，是大概的一个趋势。它整个流行的供应链的穿透模式，大家也试图摒弃着一种所谓的顽疾。比如说企业入库啊、竞标啊，这些在正规合理的流程之下，现在呢，他的注意力就不是说啊如何让房子只先卖得更好，大家的精力都放在让大家怎么住得舒服。我觉得这个思路回归到了房子的本质，就是说他摒弃了一些其他的属性，让房子像最早一再提出的口号，房子是用来住的，房子就是用来住的。你千万别说这个行业曾经带给你多少财富，那是在那个前提之下，最重要的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你有多少房，你能住过来多少套。所以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比如说企业进行到了一个新的模式的改变之下，那就是它是用来住的吗？是，也必须是用来住的。那住就得研究怎么住得舒服，用东北话说叫做住得怎么得劲儿，
1: 得劲儿淤嘴儿哈。
3: 哎，
1: 就是说我们回归它的这个本身来，就像是我们这顿饭，我们的目的是让觉得吃好吃饱，
3: 哎，
1: 怎么让它做到营养均衡，
3: 是，
1: 而不是单纯说看它有多漂亮。
3: 对，什么肉蛋奶的这种均衡性啊，氨基酸、
1: 蔬菜水果的搭配哈，
3: 哎，这种搭配让你更健康。同样，房子也是。那么在注意力呢，早就不是让房子如何只是单纯卖得更好的前提之下，你就应该回归到你让他住得怎么安全舒服。所有人都想知道，现在要么想卖得好，首先得让用户觉得好。那用户怎么觉得好？这个认知链已经建成了或恢复了。我一直以为他就是应该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你就应该先盖得结实，先盖得结实，然后内部怎么住着舒服，这就是它的本质。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啊，现在消费者购房者的心智也开始慢慢建成了，成熟了。你想像以前恢复到2018年、2019年那种卖房市场的行情当中，千万别拿那两年说事儿，因为那两年其实按照行业的规律上来看，它属于超规律、超自然的，所以你不用用那两年的那个状态去恢复啊。甚至有人在说什么什么下的时候，下行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用一种传统的眼光在说，哎，我用一种欲望心啊去说现在的这种收益，那是因为你挣过了，也挣到了超的部分，现在只是回到了一个平的角度，你就受不了了吗？那我觉得就是你心态的问题，而不是应该 唱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回归一个本质的前提之下，就是应该鼓励这种，你把这个想法不要完全推给销售，你第一关就应该推给设计，推给建筑，然后再想，我这么好的房子住着这么舒服，产品力核心竞争力这么强，我怎么才卖出去，通过什么方式方法展现出去。
1: 哎，这就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会提到，说是应该是多从购房者的角度去考虑，哎，就是购房者我需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我住起来更舒服更喜欢啊，怎么让我的生活更顺畅更便捷。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要是说我们坐在家里想天开，我说我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还是要问问，多问问，多听听消费者的意见。
3: 哎，而且你从这两年服装的流行趋势上，你就能看到从以前的什么大红大紫大绿大粉马卡龙，到现在回归于什么马本色啊布本色啊等等，再到什么从以

0: 前满身 logo 的这种追求，到现在呢追求其实呢低调且奢华的老前锋、
1: 嗯、
0: 你都会发现人们就注重什么合理舒适，真正要低调的同时内部的内心什么是奢华，你住起来穿起来那种奢华感，那种舒适感，让你内心的丰盈感，用什么都顺手感，整个行走的动线都合理感，你才会真正觉得这个房子你买的叫物超所值。
1: 哎，对，有时候就像我们说，我们说你自己觉得得劲儿，也让你自己觉得舒服，别人觉得没有没有什么哈，就像最开始我们提到的时候说，可能欢欣在云南买个房子觉得得劲儿了、
0: 啊，
1: 这个让瑞雪也来，其实我是好心的哈，
0: 嗯、
1: 跟好朋友在一起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啊、吃的又很美味的感觉，但是可能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瑞雪，可能瑞雪更适合海南这样的气候。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嗯、就当一个人分享的时候，你真正的要替他着想，同样的这种换位思考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一个就叫做去风格化，你用什么风格来定义我呢？早些年看到的什么新古典啊、南加州啊、法式啊，这些纯风格类的似乎已经女性不从来不被定义，因为我们的样貌和身材以及见识足够支撑任何风格，只是看我愿不愿意。同样房子也是，消费者也是，你不要告诉我它是固定的哪一风格，因为哪一个风格我似乎都住过。那么当下不少中式的产品背后的核心，恰恰是让我们觉得内心笃定安然的一些中式建筑的风格，包括家居的色彩，更多的强调中式的生活理念，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也意味着单纯的依靠表皮来讨好客户的模式已经没有市场了。那么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之下，或市场小众化的情况之下，那么去模块化甚至就成为了无论一手房还是二手房在这个市场当中应该探求的一个趋势化。以前卖房市场呢经常会说这个项目的户型好、装标高、景观尺度大，这种标准的模块下的分析，我们想说对于消费者的变现来说又有多少。现在这个模块的边界感越来越模糊，那么对于客户来讲反而是更加强调的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也是客户居住久了见识久了甚至买坑掉雷的时间久了的一种增长见识和眼界最后所给的体感标准。
1: 所以说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说经历了一些风吹雨打呀，经历一些摧残之后、摧残之后才能找到正确的这个适合你的项目、还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谨慎一些、再谨慎一些哈，
0: 对
1: 一下子就可以买到比较适合匹配自己的项目，这是最好的。
0: 哎，我们说这两天有了一些信息，最后尘埃落定了，人们都在想哎自己的房子何去何从。那本质上呢，整个社区的绿化加上工配，整个的这个立体的美感结合在一起，才是真真正正我们说无论从哪个角度，你是一楼的平面平视角度，还是顶楼的俯视角度，还是我们说能够在四五楼六七楼的时候穿越其中。很多人觉得私域空间它的核心购买点也不是只单纯的看户型，而是真正看我能有得到多少这种私密感。结合空间上的装修之后，它的交付的竖向的整体居住感会不会更大。那么这些体感的变化都意味着你在研发的时候这些阶段需要三个部门共同打通，而且执行力要超强，对接要默契，那么大家都在一张图纸上作业，这样才能得到一种所谓的用户体验的变化。另外在研发上也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小概率的需求，之前实际上所有的产品的研发几乎都围绕着说男性视角，如今我们说他也关注了家庭视角、女性视角和老人的视角，以及呢我们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谁在家时间长啊，关注谁就比较多。那么这是在后期的装修上，那之前所有的产品的研发它会萦绕着什么硬朗啊、实用的功能啊、减少花里胡哨、避免分歧、越成交快越好，那么现在它开始追求一些精神空间上的设置了，给人发呆呀、给人放空啊，哪怕呢是一个小的储物间。我不知道欢欣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你在整理快递的时候啊，在走廊也好，在楼下也好，你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像储物间的小的封闭式的，你可以一边听听歌呀，哪怕放到最大，因为拆快递本身就很

0: 解压。然后你在拆完之后都忘了自己买什么，就像拆盲盒给自己礼物一样的这种愉悦感。
1: 对，可能有的时候朋友说是，哎，我不在意我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就在意我想坐着拆。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怎么样让自己这个房子更符合自己，更是自己需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非常的考虑我们这个建筑方面、设计方面的一个能力了。
0: 而且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啊，就人有的时候，我解压之一除了健身，那你不能总健身。你是不是得给肌肉身体恢复的时间？
1: 休息的时间，
0: 休息的时间，你快递也拆完了，健身也得合理化的时候，你怎么办？收拾屋，我就特别愿意收拾我们家那小阳台，哪怕就是前些天那个汗不流水的那个温度，你收拾完之后，你说有什么可收拾的？无外乎就倒腾进出去，再倒腾进来。
1: 你这一点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不是收拾阳台哈，我是愿意收拾一块，比如说收拾这个柜子，我都拿出来，然后我再重新一点点再归拢，可能就像你说的，其实它本身已经好好的在那儿了，就为什么要这么欠儿去弄一下呢？就是可能就这个过程，听听音乐也好啊，听听故事也好，就是一种就像是有点放空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掏出来，我再摆回去，然后这样一个过程。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其实只是什么呢？只是两点：第一，擦擦灰儿。第二，知道我还有什么比买虫，
1: 对，就还缺什么该补货了。
0: 哎，而后我就刚才不就说了吗，你一定要珍惜一个愿意帮助你布置家、布置软装、来回收拾倒腾的女人或男人，因为他比你更爱家。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哈，啊，那今天呢恰逢世界的心脏日，那我们秋天的日子呢慢慢的转凉了哈，也是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关照自己的身心，一颗心呢装着欢喜，当然也藏着万般的情绪。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歌名当中含有心字的歌，让我们在一首首的旋律当中呢安顿我们的心情，让我们感受音乐带给内心的那份慰藉。那节目开始就让我们有请梁静茹带给我们心电感应。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呐、啊，我一般都准时出现，偶尔不准时，大家多多包涵。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同步直播的时候，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来提问留言，也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欢迎各位收听吉林资讯广播精彩节目。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找到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然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问我们。哎呀，带孩子把腰闪了，在家躺着有时间听广播了，呵，怎么带孩子还把腰闪了呢？孩子玩的你能玩啊？我姑娘搁那个什么淘气堡什么上蹿下跳的爬高上什么那个爬那个，我爬两回我说不行啊，老夫年纪大了，尸体不行了，呵呵，我可不敢跟他跑。所以说你带孩子把腰闪了，你干啥了你呀、啊？啊，还有是不是有的是孩子大了沉还死活要抱的？哎，真的，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像我这种40多快50的老父亲，非得要抱孩子，呵呵，然后胳膊也疼，腰也疼，浑身下都疼。不，岁月不饶人呐啊！在家躺着养养吧，腰闪了得正经养挺长时间的啊。因为前两天我老妈被那个车给撞了，然后肋骨骨折，腰扭伤了，但还好骨头没事啊。他躺了多少天了，动都不敢动。你大家都平平安安的，稳稳当当的。考拉鼠说在长白山附近晴空万里，没事就好啊。看了还看了天气预报啊，说有雨，大家有雨就躲躲，没雨就好啊。这两天在医院看护，理解了有啥别有病，真的。对呀、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呐。这个因为我老娘的留言嘛，然后这几天周那个上周包括那个周末，上个周末也去医院去得看看老娘咋样了。这一屋子仨人全是我妈算最轻的，那俩老太太一个被车撞脑出血的，一个咱也没太细问咋回事，反正也受伤了，都外科了嘛。哎呀，有啥病有病，没啥病没钱啊，很正常。希望各位都健健康康的啊，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不管咋说吧，大家开车就是尽量别出事啊，尽量别出事，出事的其实可闹心了，你这人。

0: 尤其是和行人呢、啊、或者非机动车发生事故，比你两车互撞麻烦更多啊！这个你要有保险哈、啊，没保险的话就破家呀！你现在一个老太，我觉得隔壁床老太太就是脑出血那个，那你进 ICU 的话一天多少钱？你是不是？这是没进 ICU， 你进 ICU 那一天多少钱？有些保险公司给报，有些保险公司不给报，你是不是自己得给掏钱？因为你机动车和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就是你机动车主责或者是全责，跑不了，有保险。还没保险咋整啊？这是其一，其二，有的时候还是有的时候车给你扣了啊，亲爱的陪着，然后你的生活呀、你的工作会整得一塌糊涂，都稳当点吧，开车有点敬畏之心啊。好，这是和人的上房上树咋整啊？我开修配厂的，我告诉你，修车也老闹心了，我们修事故车，一瞅车主也都嘴上起大泡，那咋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咱说自己单方面事故啊，说这个车没有车损险，单方面事故撞学校大墙上了，真的，就前阵子我们刚修完。啊，也不是啥特别好的车，但也不差啊，长城挺结实的，咱得说挺结实的啊，老 H 六撞学校大墙上了，刚才讲说撞学校大墙上了，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前脸一套，啊，下水臂一套一个，水箱这都一套坏了，没有那个车损，全自己花，你闹不闹心？有钱谁看大车呀？这不没钱吗？越没钱越嘚瑟，都是稳稳当当的吧啊！快速路也是的，快速路好多人开，我今天早上开车又遇着好几个慢的，为啥呀？就是谁给你的雄心豹子胆了？那快速路上大家都开那么快，你怎么敢玩手机的呢？啊，说句不好听的，谁家正经跟自己老公跟自己媳妇儿一边开快速路一边开车一边扯里个灯啊？我告诉你，都是没对象的，或者都不是固定对象的，净搁这扯的没有用的。正常的，咱说两口子正常的啊，说那个打电话。比如说啊，你媳妇给你打电话说老公你干啥呢？你说我正开车回家呢。啊，那不说了，你好好开车吧。这是不是正常两口子？哎，这刚会走就会跑，怕孩子摔，哈腰跟着跑闪的。嚯，你这个笨蛋呐！哎呀妈，你还不如那孩子呢，模仿孩子跑，那咋整？怕孩子摔，那个很正常啊。行啊，当爹的人吃点亏吃点亏吧，很正常啊。那被孩子，我被我姑娘揍了好几回呢，撇东西不对，棒呼我脸上了。然后我搁沙发躺着玩手机呢，上去呱一个大摔，呱唧摔我身上了，那老刺激了。所以说，此间乐不思蜀啊，其中之快乐不足为外人道也。哎呀，对了，提前替陈阳给大家请个假啊，陈阳那个生病了，然后这个那个据说舌头硬了。陈阳说现在口腔发炎了，所以说这个舌头变硬了，说话我吼吼吼的。所以这两天陈阳来不了了，我们一直到11点半，大家什么二手车的问题直接问陈阳。心速腾好吗？哎呀，啥好不好的，一个速腾啊，啥好不好的呀，兄弟啊，感谢考拉鼠啊，感谢考拉鼠。这个不管咋说吧，兄弟，一个速腾过日子车，咱别管新速腾旧速腾，就是咱普通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车挺好的，没必要去研究，没必要去纠结啊，挺好的过日子车。也是做这行业修车十几年啊，开汽修行业十几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好好过日子不行吗？车上面真的是好好过日子不行吗？非得买那个稀奇古怪的车，非得买那嘎咕车？我不是说不行啊，你有钱怎么的都行。我见过好多我身边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人家买那小众车，买冷门车。我身边有买阿尔法罗密欧的，阿罗的，服不服？也算我们老听众老客户了，买个阿罗玩够了，把撇了，赔6万块钱，玩俩月赔6万块钱。啊，觉得还行，挺好玩的。我说你买 2.9T 的买不着啊，买 2.0T 的开的挺好的，买阿罗啊，买阿罗的菲亚特500，你们都爱还什么菲亚特500什么 mini 这些小车，哎呦，这个别扯了啊！我知道一小伙20多岁小伙搁我们店里换那个300V，就挺长时间了。mini GCW 爽不爽 ？mini 的 GCW 正好我140店里呢，看些巴叉看了半天，然后说宇哥你车卖吗？我不卖，你卖呗，卖我不卖，你给你25我不卖，然后那个。买个 mini GCW， 完了说比一比，说还得后驱，还得大排量。我说你别扯那个，钱也搁着呢。舌头硬了，注意脑梗视野。什么脑梗？他30多岁脑什么梗？他舌嘴发炎了。不，品牌小车不是，别装，一个都别装。那个东西吧，就是老外自己，就菲亚特这个牌子，阿尔法罗密欧这个牌子，我告诉你，在国外老外瞅的也脑瓜仁疼。 他们也不觉得是靠谱的车，也知道是大钱的车。是快乐有快乐，但快乐是要代价的，是吧？快乐是免费的，但是特别快乐就要花点钱了。十年的阳光怂挡可不可以？这车能开住吗？能，干去吧。这玩意儿啥也不是，但是就能开住啊。首先车况得好，不能有大事故。你有大事故，啥车也白扯啊。首先车况得正常，没有大事故。其次，手动挡阳光这个破车动力稀烂，几乎没有啊。但是就是人有一点，这玩意儿耐用、靠谱，特别特别的省心。啊，你就还省油，就开去吧，啥档次没有，就铁皮易拉罐，就我说尼桑的阳光就易拉罐，大家就体验一下就知道，纯易拉罐一个，但是它轻啊，它省油，它毛病少啊，但预算有限啊，当过日子车开可以啊，完全没问题，而且手动挡比自动挡的对于穷人来说更友好，手动挡基本不坏，你只要按时换那个齿轮油，那玩意儿可老便宜了，几十块钱一升，换两升 OK， 100来块钱，把那个手动挡变速箱齿轮油一定要记得换，那个、玩意儿很多人开了好多好长时间好久他都不换，说啊手动挡不用换油，你手动挡不换油变速箱真的换挡也费劲发涩，所以说就换一下5-6万公里换一回就行啊，手动变速箱油其他的都一样的无所谓了，那玩意太省事了，荣放纯油四驱和马达西塔5.2.5价格差不多纠结了，过日子痛快买荣放去啊，买混动纯油都行，我建议你荣放买混动去，那玩意的精华丰田的精华就在它的混动上，混动你就放心干去啊，开十年啥事没有，马达西塔50这个车呢是适合什么呢，你对生活还有一点小激情，生活还有得就啊有小快乐一点还可以，但是如果你已经放弃对于生活的激情了，踏实过日子的痛快买荣放的混动去啊，西塔50这个车优缺点都太明显了，它的优点就是驾驶感受不错，样子也好看，哎，就是方方面面都挺精致的，但是缺点就是它太小众了，再一个它非独立悬挂，其他都好啊，同年限的十年的阳光和瑞纳哪个更好，买阳光去啊，另外一个到十年车龄了，咱们不看品牌了，现代的瑞纳和尼桑的阳光它俩都靠谱，现代也是个比较靠谱的品牌，基本可靠性跟丰田可以媲美了，但是这两个车你不要比瑞纳和阳光了，你比的也不要比品牌，你比那俩这俩哪个车况好，如果比如说这阳光已经跑了20万公里了，瑞纳才跑了6万公里啊，8万公里，那你就买瑞纳，如果说他俩里程数差不多车况差不多，你就在相同的条件情况下肯定是优先买阳光啊，但是呢兄弟你说你干啥，你十年的这老玩意儿到手都稀里哗啦的了，你看好千万看好车况啊，这玩意儿基本上都要么车况特别好，因为当年十年前买阳光和瑞纳拿它当个车开啊，有一些抠搜的好好开了好好保养了，你说捡着宝了，但是如果你买个干的稀巴烂的里程数也多了外观、车楼的也干稀弄的，那你就别买了，这玩意儿没有维修价值啊，几千块钱你手动十年的尼桑和那个阳光和瑞纳就几万块钱呗，10000块钱也就差不多啊，小众车一修就买，可别提了，就是老多人跟我，就是我开修配厂的，你们别跟我装，修车这块我说的我。就是跟你们不是做汽修行业的比，我做汽修行业十几年的人，我说的话你要信你要听，我让你干啥你不一定听，但是我不让你干啥你最好听一听，就那些小众车刚才我举例的那个什么 mini 的 GCW 啊，好车不好车呀，谁敢说 mini 的 GCW 版本不好，你修一个试试你看它毛病多不多，干不死你，然后还有阿尔法阿罗，就打咋想的，你买个三系不行吗，非得买个阿罗装，我是咋的了，开赔了6万块钱有啥感触吗？这两三个月没啥感触，开了也就那玩意儿。我说那不就得了吗？但是没开过嘛。我说因为他还有钱，2月6万块钱赔了，你行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人家2个月赔6万，你一个月能挣3万呢？所以说这个别一个个兜里没钱，别玩个性啊！买车这块就老老实实随大溜去，非得搞个性啊！服你们了，马上回来。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辉小辉。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欢迎留言。能走就行，遮风挡雨。对了，抱这个心态买车绝对不吃亏啊，就是能走就行，便宜，哎，能遮风挡雨，下雨天浇不着，大冬天冻死就可以了。林肯 Z 裸车15了，真是难想，谁买呀？谁买？你别说，你跟我唠15、13，有没有人买？整不动了啊，整不动了，兄弟，你就是一高端福特，别搁那扯那里个扔。吉姆尼雌户，跑多少换？不超过7000左右吧。吉姆尼那老1.3的啊，自然吸气发动机，嘎嘎省心，嘎嘎省是，反正动力不咋地。你就不超过10000啊，7000公里是比较理想的。雌户跑7000问题不大啊。像买得起修不起的都太多了。你知道我每个月，我不告诉你别的啊，我每个月因为客户来修车来刷信用卡，所以说呢，我们就出这个信用卡的手续费，只是手续费啊，没多少钱，但是每个月我们信用卡手续费给银行的得1000多块钱啊。Long time no see 啊，小姚同学，这个每个月我们给银行的信用卡手续费1000多，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在用信用卡来修车，知道吧？买得起修不起的多了去了，尤其那些嘎咕车，哎，我没见过什么开速腾的。开老破荣棒的修不起，反而是那些开嘎咕车的啊，那些豪车的，索纳塔9代1.6T 烧机油不跑长途，就是接送娃，就能天天就尽量不修可以吗？嗯，你要里程数少的话，这么对付着吧，没事儿。但如果你里程数多啊，你不大修，指定是不行。你不大修的话，那就发动机就废了，那个就爆瓦了啊，活塞环和缸壁卡死了啊，曲轴跟那个连杆卡死了，大小瓦都烧了。所以说，如果啊烧机油烧的特别严重的话，你跑不了，你只能得修啊，就是接送娃经常添点机油，尽量不大修可以吗？可以啊，只仅限于你就是接送娃用啊。小米速七四轮那个，你别说小米速七，我呢也是的呀，很多车啊，我不是吓唬你们，就现在10几万、20几万的那些破玩意儿啊，那得了吧嗖的，你们买那个轮胎都20寸、21寸的，我都不是瞧不起你们，换不起台，真换不起呀、啊。我不穷，我真的不是吹，我不富，但我也不穷，但是。我那个车20寸的轮胎4条，我明年开春必换，因为那胎实在是不行了。我现在那车，我现在开的跑长途我都不敢，跑到辽源我都胆战心惊的，100公里我都胆战心惊的。我那4条胎，如果还换普利司通的，1500块钱一条，4条胎6000块，吓不吓人？这还便宜的呢，普利司通。如果换米其林的呢？换马牌的呢？这1条胎奔2000去了，兄弟，4条胎将近8000呢。你别逗了，我谁不呲牙啊？我要换杂牌的胎，800块钱一条，4800、3200块钱。所以说有钱没钱就从轮胎上瞅吧，明明白白的，一点不带差的啊。现在86.53%的年轻人都刷信用卡去消费，都负债，这谁统计的？这谁统计的？我老孙换回机油1、2百块钱，那最好别换那个机油，那个机油，咱说买桶豆油还多钱呢，兄弟啊！不是，咱说我现在上超市买桶5升装的豆油，低于100块钱的我都不买，这怎么也得100-80的啊，就是50-60块钱的豆油我都不买，我怎么也得我家吃的豆油基本都是那个压榨啊，不要那个进出工艺的，大家买油啊，买什么油都是的，一定要看那个进出就采用压榨工艺的，不要买那个进出工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尽量买那些大品牌的啊，比如说大豆油你要非转基因的，然后比如说花生油什么的，就是别瞎整啊。原厂朝我同事原厂朝阳的换胎连朝阳都不换，那可不咋的，兄弟，就花钱的时候都别搁那装啊！我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信用卡手续费，你就知道这边是干啥去了，这别扯了，买依维柯吧，配到米其林那种胎好像才500多，可别逗了，你给我掏钱买啊，我没钱啊。这人加价换大龙骨的时候考虑过换胎没有？他要考虑的话，他能换吗？啊，小妖同学，他要是考虑到换胎成本的，他买，我见过太多买车的时候就不管不顾，兴奋的不行了，当时就觉得全世界的财富都是我的。我你不信，大家逛商场的时候啊，你们去逛。我昨天前天，我带我姑娘去那个摩天活力城，因为我姑娘拔牙了啊。昨天我姑娘拔牙了，我寻思这孩子拔牙了，这个带她去那个消费一下，溜达溜达。
哥，我带他上那个摩天了，我们台对过的摩天，然后买了个乐高，买了个那个什么玩意儿来着，买了两个小玩具啊，买了点那个人家大夫说的得喝点凉水啊，让伤口收敛一下，然后这个那个就懂吧，买了个乐高，买了个啥溜达，然后那周末的时候摩天全是人，摩天大轱辘全是人，哎呦这家这个小米里边看那个车的，问界里头看车的啊，腾势里边长城啊，哎呦这帮人，我就像不是大哥你们消费就是不要钱呢啊，就这车不要钱。

0: 你瞅那大轱辘20寸、21寸的，我不是瞧不起你吗？就这熊崽的，这轮胎爆一条胎2000多块呀、啊！你指定就这帮选手，指定还得去四 S 店换，你信不信？啊，跟你就干去吧都啊！还是买个花生油和葵花油吧，两种是不是暂时没有转基因的？哎呀，那你这大豆油也标成油和没有，自己选去啊。乐高是给他买的吗？必须的，那老破什么来着？和 Friend 系列，那个小孩玩的乐高系列啊，那贵的，我看了几个科技组新出的买不起呀、啊，动不动乐高就2000，我相当乐高动不动1000多、2000多，拉倒吧，没钱消费不起了啊。咱这模子冬天不骑咋过冬呢？往屋里一放就过冬了，就老简单了。咱你还这点人缘都没有吗？摩托车也小，找个地库，小区的地库往里一扔，把电瓶一摘，完事儿。就这么简单，把电瓶摘下来啊！把电瓶摘下来，讲究点呢，你就把火花塞拧下来，火花塞拧下来了，这车决定不骑了，是不是？往那一戳，支大梯子啊，让那个后轱辘离地，前轱辘呢也支起来点，拿那个砖头子或者啥的，把那个车把支起来点，让那个前后轱辘不着地，省得轮胎变形啊，都无所谓了啊，不就支大梯子就行。然后呢，把电瓶摘下来，把火花塞拧下来，火花塞拧下来露不就露出个眼吗？那不是通气缸里的吗？往里堆点那个往里配点 WD40，或者是往里那个机油不行，机油整不齐啊！你买一瓶那个 WD40 哪儿去了？我看看啊，那个除锈润防锈润滑那个，哎，这不行啊！买个那个 WD40除锈润滑哪儿去来着？往里边使劲喷一喷，哎，这，哎，这也不是，差不多吧，这个玩意儿啊，类似的，因为这个东西能把那个气缸表面内表面附着一层那个防腐防水的，这样的话省得那个冷启动的时候它那个，因为你扔一冬嘛，哎，省得它冷启动的时候干磨，讲究点就这么的，不讲就这么地了。特斯拉和问界买哪个？这还敢说吗？你必须买问界呀！你买特斯拉就是不忠，在特斯拉和问界之间你摇摆，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你这指定是不行啊，肯定是买问界。就是你开玩笑，特斯拉跟问界咋比？特斯拉是吧、啊？这玩意儿跟问界没法比。特斯拉卖的，你看美国人也买，他不忠诚。哎、美国人也买，哎，欧洲人也买啊，这全世界到处都买，不行，这种。而问界不一样，问界是深耕于我们这片热土，哎，深耕于我们这些老百姓，哎，人家问界是吧，只专注中国市场，只专注咱们那个中国消费者，所以说跟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三心二意啊，他跟问界比不了，是吧？科技版四位数差不多都是七，不是玩不起啊！我也去溜达一圈，我可喜欢那个乐高的科技组了，都2000-3000，你不开玩笑吗？对不对？所以说特斯拉跟问界你就不要比啊，特斯拉没有资格跟问界比。你看专一是一种就是那个特别好的品质，你看人家问界是不是从这么多年就问世这么多年，从来不谈论出口的问题，我所有的遥遥领先都是给咱们中国消费者享受的，我所有的这个好处，所有的优点都是为了咱们中国市场的。哎，国外市场没有资格，全球市场没有资格去享受问界的这些好，它跟特斯拉完全不一样啊！特斯拉特别简陋，内饰啥也没有，也没有这个遥遥领先，没有那个遥遥领先，那车门子也不会自己关，是吧？那屏幕不大点儿，够干啥？就中间一块屏幕的，没法比呀、啊，跟问界啊，这没法比啊！然后呢？再一个，你看人问界，就这么多年，问界一直在咱们国内市场属于大哥级别的，是不是、啊？一直遥遥领先，也没有说他三心二意的，今天卖到那个欧洲去啊，明天卖到澳洲去，后天卖到美国去，没有。跟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在国内建厂，然后结果就吃里扒外的，又往美国卖，又往这儿卖，又往那儿卖的，是不是、啊？再一个，你看。是不是挺好啊？那个就不错啊。毛坯，对你比不了。你看人，你看特斯拉那老内饰，那老毛坯啥也没有，就一个方向盘，是吧？连仪表都给你省了，中间一个大屏，挂挡还得搁屏幕上扒了。你看人家问界关门一摆手都能关门，你特斯拉能吗？你特斯拉那老欧意门那个还不往国内卖了？毛豆叉，
1: 如果用特斯拉形容一个女孩的话，是不是应该叫土唇粉？
0: 不是， 特斯拉形容女孩的话叫极简风
1: 啊，极简风，
0: 极简，
1: 那没有那种
0: 啥也没有，
1: 没有网红风叫人喜欢、啊。
0: 对，你看现在的网红，在小脸给你打扮的，不管化妆也好、美颜也好、整容也好、咋地也好，就各三大亚洲三大邪术嘛，韩国的整容、日本的化妆和中国的美颜，亚洲三大邪术全给你怼上，然后对不对？小衣服给你一穿，怎么华丽怎么来，哎，怎么讲究怎么来。但特斯拉就是什么呢？极简风，就啥也没有啊，啥也没有。这小姑娘一天就穿个小白鞋啊，穿个牛仔裤就完事儿了，就天天的。
1: 那哪个更受欢迎啊？
0: 那肯定是问界更受欢迎啊！那毫无疑问的啊！你看那销量比不了啊，根本就比不了。你特斯拉全球市场才卖几台车啊？人家问界只在国内卖都卖的老些了，是不是？这个不好比啊。那个就特别好啊。王源发型挺好的。哎呀，你们知足吧，有头发就不错了。我告诉你，还一个个都嘚瑟呢。我看你们到数啊，就不用多，我五十了啊。你们别论头发白不白。嫌头发白你还可以染呢，但是你头发没有了，那是真就没有了，真没有了啊。那你以前我好朋友郭德辉脑瓜顶贴个假发片，我说你热不热？热呀。我说那你贴的干啥？好看呢。你看这不就完了吗？对吧？
1: 对。但是你们看那个什么了吗？看那个孙哥的事儿了吗？和那个大甜甜，
0: 哎呀，
1: 然后人家说嘛，这个孙哥和大甜甜说1.63米身高，你的发型，你的身高，难道你找你的白月光，你认为他只是看中了你的个人魅力吗？
0: 别觉得自我良好，那小姑娘能看上你，要么就是你有财，啊，财富的财，要么就是你有权，啊，权力的权，要么呢？是吧？是不是、啊？
1: 他就是看中你的个人魅力了。
0: 个人魅力，啥是有魅力？啥叫有魅力？啥叫有魅力啊？特斯拉9月3号出一个无人驾驶车，没有方向盘，他们那边是怎么监管的？不要唠那个。不要唠那个，唠那些没有用，对不对？人家站前头在台上摇旗呐喊，下台了人家坐迈巴赫呢，别唠那么多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
1: 对，有一个事儿哈，真的是可能真的爆出来之后哈，可能很多消费者才能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最近呢，这个中国的头部乘用车企业啊，一个是吉利，一个是比亚迪，被责令整改了。这个绝对是一个有实质性的大新闻哈。第一个问题是轴距有误差，不符合申报信息；第二个是油耗超标，也不符合当初啊在工信部打出的申报值。
0: 啊，这都不是事儿，这都不是事儿啊。
1: 咋不是
0: 事儿？就一字儿，是事儿就比如说轴距是3米，他报个2.5米，这就差那点能咋的？这是油耗也是。油耗千差万别啊，那个是高高低起，轻轻落下，你放心吧，没事啊，咋不咋地，不耽误事。
1: 但是比亚迪，你们是比亚迪和吉利，
0: 我奉旨卖车，别跟我说那么多啊，我奉旨乞讨，别跟我唠那些没用的啊。
1: 正常呢，我们是国家允许有1%的误差，但是这个误差绝对已经超过了1%。
0: 有的是那么严重的事儿，抓着点事儿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管事儿呢，没啥也没干。懂不懂？他再抓别的去呗，那么多事儿呢。
1: 这段删了。
0: 那么多事儿呢，那么多车企呢，就别扯那个没有用的啊。说明人家监管部门还是有作为的啊，监管部门非常有作为。油耗这个当面吹的不是油耗这个事儿吧？就别吹，你还搁那吹油耗呢？人家都用电车去了，人家都吹电，吹什么油耗？我从来不提油耗。
1: 对，有一个词儿叫生产一致性。
0: 我想买一台动力强悍的20万左右的 SUV， 我给你推荐一会儿去。你20万还想买动力强悍的？你醒醒吧，你醒醒。
1: 电车动力都很强悍，强悍啊！10万的电车也很强悍
0: 啊。20万买电的去吧啊！20万还想买动力强悍的，就只能买电车去了啊！就推荐呀，推荐不了啊！20万可以买的太多了，是吧？刚才我说那个啥也不是，那特斯拉和那个遥遥领先的问界，你看还有人问这个呢。
1: 其实我觉得生产一致性主要针对的就是他们太就是吹呼的太厉害了。就吹呼的太厉害了，
0: 哎呀，不是，妹，我当然不是那意思啊，我当然意思就是他们把自己优点都说出来了，都摆出来了，特别好。
1: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真的就不要相信广告，要相信你身边车主开过的经验。
0: 疗效也很好嘛，把很多人那个治疗的特别服帖啊，就是有一些车企把自己成功的把自己的用户变成了特别顺的顺民，就特别好啊。嗯，就是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不是车的问题，是我没开好啊。做就是上绿化带了，是我手法不行啊。下雨的倒滑啊，轮胎打滑了，路面不行。绿化带修的位置不对啊，这个车主反应慢了，但就不是车的问题啊，这个那什么啊，谁还没点运动伤病啊，不很正常吗？
1: 那不就是油耗造假吗？什么听着了吗？
0: 那不叫油耗造假，那叫标称有误差。吉利现在怎么样？星舰七看着挺好，能入手吗？不是田野大，就是你娶媳妇也好，买东西，你说你买个手机也不能说看着挺好的就买了吧。一个手机几千块钱，我看着挺好的我就买了，是不是得了解一下卡不卡，电池续航长不长，信号好不好，娶个媳妇也是的，是吧？毕竟结个婚也是大人生大事，你买个电视是不是还得打打这家电视质量咋样啊，是不是别总坏呀、啊、结果现在买车都这样的嘛，看着

0: 就这帮人。
1: 对呀、啊，那一个是娱乐圈，一个是灰灰产，他们两个在做一笔生意，结果这个生意没谈成。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灰灰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怎么讲啊？他内心的这个深藏的这种算计啊，就暴露出来了。我觉得娱乐圈终究玩不过灰灰产。
0: 不是娱乐圈自古以来啊，就是我经常教育我姑娘，我说你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可以是没事听听歌啊，看看综艺啊，嗯，俺家那口总带孩子看综艺，但是我经常告诉我姑娘，我就说，我说你要认清楚这些明星这些演员，他们古代有一种叫法叫戏子啊，所以说有句话叫戏子无情，那啥子无义，这古人一直传下来的。而且古代呢，就是纳妾都不允许纳他们。
1: 那你认为孙哥这个做法也很光明正大呗？
0: 他也不是啥好人的问题，是好人谁那啥？你
1: 谁更不？这事儿你必须拼出一个谁更不对。
0: 都不没有好比
1: 有
0: 俩王小强炒菜，一个王小强味儿。
1: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那个孙哥更不对，就是因为他对人家的伤害更大，他从中可以拿到一波流量，但是他可以靠流量生活，他也可以不靠流量生活，但是人家这个女方她是靠流量吃饭的。
0: 现在铺
1: 砸人家饭碗，
0: 你开玩笑，开玩笑，黑粉也是粉。现在铺天盖地的流量，女方铺天盖地的流量没有用，归根结底就是王八瞅绿都对眼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我就问你，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追女生，人家花5000万，你花50000，你能不能往回要？
0: 我追的人也不一样啊，
1: 你追的人是你追的人不一样，你能不能往回要？
0: 人家高品，人家是高品质的，同样是买东西，人家那是高品质的，对不对？咱老百姓跟人那没法比，拉屎不带往回做的啊。大葱蛋酱吃完之后嘴里有味儿，是大酱的味儿还是葱的味儿？我告诉你，这俩玩意儿一个味儿，没好饼。
1: 你作为一个男生，你在花之前你就要想好，我应不应该去做这个事儿？你不能说你做完了之后后悔啊。
0: 那不对，人家没强迫消费呀、啊，人家强迫消费了吗？你乐意啊？我要你就给啊。真有意思，刀架脖上逼你花了，不还是你愿意吗？我最瞧不起这样的啊，就是你花了，是不是？钱你自己愿意花的吧？人家没有刀架脖上逼你花，是不是？那你比如说，你那个王小强去 SPA 去了，完了说按完不得劲儿，没有力度不够，完了这那个998的套餐就给人那个188，那也不像话呀。
1: 所以有一个婚恋上的特别经典的三角定律，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啥？
1: 说一个人呢，他不可能同时就有三点，不管他多优秀，有钱、忠诚，然后呢，
0: 啥？
1: 这个还有一点，有钱、忠诚和帅。
0: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连我聪哥是吧？那个思聪哥消费都降级了，大家上面搜一搜，真丑啊！真丑啊！
1: 这两天有个车特别火，叫想借 V 八。正好我们说到了这个遥遥领先哈，就说这车好多好多好多人现在都在给这个车做广告
0: 啊，好、哦，特别好。
1: 就这个车就是别的不是，就前面太像理想了啊，这只是看外观。
0: 没有，是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的。你个封号了，大姐，你收敛点啊！好的设计都会心有灵犀的啊，什么像理想，像什么理想？是理想像搭，你别逗啊！这个。有航空博主说包机那段是假的，可以直接降落，不需要放油。是的，在以前的节目里给大家科普多少次了，飞机有最大起飞重量和最大着陆重量，99.999%的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是大于它的最大降落重量的。比如说以咱们举个例子，以最常见的波音737和320系列为例，这个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比如说是80吨，这80吨包含了什么？飞机本身的重量，家里边的油的重量，拉的货和行李的重量，还有塞进去的人的重量，总重量比如说是80吨。我举例子啊，它起飞重量是80吨，但是呢允许降落的最大重量是70吨。我的飞机刚起飞，80吨的飞机刚起飞，然后飞机坏了之后我得赶紧落地，但是呢只允许不超过70吨的飞机这个情况下落地。那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第一，把飞机上的乘客都扔下去，第二种选择，把飞机上加的太满的油扔下去。请问你是航空公司和飞行员，你选择哪个？当然我选择把乘客都撇下去啊，那不行啊，人家我因为我不是航司的领导，所以说他们就得把油放掉。比如说八十吨的飞机起飞，但只能以70吨的重量落地，不然太重了，超过70吨落地就起落架，飞机轱辘受不了，呱唧就死了，所以说就放油吧。但是737

0: 一个320正常是没有放油功能的啊，他们两个只能在空中盘旋消耗。但大飞机你像330啊、350啊、787啊、747他们是有放油功能的，空中放油功能的啊。那个320和737不选装的话没有，所以说空中放油那段是可以，正常情况下是应该放油的，如果超重落地的话。但是因为你是包机，你又没有拉货，又没有拉好几百人的乘客，你超什么重？你超重？你开玩笑吧。
1: 我悄悄问你个事儿，那天有人拍个抖音，他坐飞机咋就把那个打火机带上去了呢？
0: 国外不限制的，全
1: 是国内的，
0: 国内就是安检不安检失职了呗？
1: 有可能吗？
0: 太有可能了，
1: 没找到。
0: 对呀、啊。
1: 那个 X 光机它不是能照一切照所有吗？
0: 对， X 光机对金属的材料特别敏感，对非金属材料不敏感啊。
1: 塑料打火机
0: 就是塑料打火机带上去的几率比金属打火机带上去的几率更高。但是啊，多说一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不限制带打火机啊。我们这个为了你好，那全世界还很多国，全世界那些国家对老百姓一点都不负责，他们的地铁呀、他们的火车站都不安检，啥玩意儿啊？所以说他们总出事儿啊。这个特别好啊。所以说为了你好，都是为了大家好啊。就理解，不理解要理解，不理解的话提高一下那个理解能力，继续理解。啊，320换330行不行？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320是320空客的 A320 系列，你可以理解成捷达。330就到迈腾那个级别了，你开玩笑吗？它俩根本大小都不一样啊，那差老多了。不懂飞机的，我告诉你们啊，320就是捷，就是速腾吧。320就是速腾那个级别的，330那就是那个迈腾那个级别的。你开玩笑吗？别逗啊！给乘客都挂上伞包，告诉乘客到目前为止，任何想给民航客机所有乘客都配备降落伞的，都是极其愚蠢的想法啊！就这个国外能带打火机，为啥不让带火柴都可以啊？我出国这么多回，我在国外的航司在国外坐飞机，从来就没考虑过。那这么大点瑞士军刀，国内航空公司肯定是不让你带的。那我这么大点军刀，瑞士军刀带只大刀那小瑞士军刀，那揣兜里就国外的航司随便坐，过安检的时候都不瞅，你稀里糊涂就过去了，没人看着他也不摸手，这么那你大砍刀肯定是不行啊，就这么大点那个瑞士军刀有个叫李荣将的，就是可以剪手带这个脚手盖那个特别好用啊，大家买那个也不贵，100-200块钱，那带个这么大点的小刀，那玩意儿我的每次出国都拿，那个脚手盖好用吗？每次出国都拿，在国内的时候也得托运，从国内出国的时候我就放行李托运出去，到国外的时候挂在钥匙上或者挂着什么就随便。
1: 那飞行员要想吸烟了怎么办
0: 啊？
1: 飞行员吸烟怎么办？
0: 就正常吸啊，飞行员抽烟正常抽啊，
1: 就在他那个
0: 驾驶舱门一关随便抽啊。有航空公司管，有的航空公司不管，国内航司都管啊，民航今天民航总局管了，以前在驾驶舱抽烟随便告诉那个乘务员给拿个纸杯来，拿个湿巾往里灌点水，然后俩人就搁驾驶舱里吞云吐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驾驶舱和外面的空调系统是独立的啊，驾驶舱的空调单独循环，跟后面客舱的空调不同。
1: 我还以为他们开窗户放味儿呢。
0: 那可热闹了，那他妥了，是吧？那个别扯了啊！美国飞机上带枪吗？可以带枪托运啊。老美是可以托运的，比如说你人枪分离、枪弹分离啊，就是比如说你合法买的枪，比如说你从那个这儿带到那儿，那怎么办呢？然后根据航空公司的政策，你把的那个枪单独装好和子弹分开，不能上膛啊，不能放在一起，枪弹分离。然后到行李托运的时候，哎，叫那个机场的警察或者是航空公司的代表过来看好了哦，这是他的枪，这是他那啥，这是合法的证明，然后把锁好，把枪箱一锁，然后就当普通行李托运。你不能随身带着啊，当然不能随身带，所以说是可以托运的啊，咱们不可以。飞机上烟灰缸那不是，哎呀，飞机上烟灰缸不等于让你抽烟，可别逗我啊。那是运十那个年代了，那个年代对禁烟还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呢啊。X 光机的冷知识都知道，是的啊 ，X 光机对金属是非常敏感的。大家如果到非金属的东西，它就没有金属那么明显啊。爆炸物检测那个纸，撒远你能科普一下不？它是光谱分析的原理。比如说你接触过爆炸物之后，如果你接触过爆炸物，你身上很可能就会留下一些小的微粒。凡有接触必留痕迹嘛，你身上就可能有一些微粒，这些微粒就代表了，比如说啊，三幺。 硝基甲苯啊，就是那个叫三硝基甲苯啊，或者是奥克托金等等等等，它有单独的这个光谱，在通过光谱分析的时候，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单独的波峰波谷。这个时候，你身凡有接触必留痕迹，你身上接触过这些爆炸物，然后它用那个纸蹭，就会把爆炸物带下来，一点点的小分子就够了啊。然后它把这个纸噔塞到一个光谱分析仪里头，很快的速度能分析出来有没有啊，接没接触过。所以说没什么用，没什么用啊！你就看进机场的时候那么整那么一下，就那个意思啊，为了你好，为了你好啊。问一下，在美国用信用卡收不收1.5的手续费？下个月去，我哪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这都多长时间了，我也记不住啊。而且每个商家、每个信用卡发卡银行对于手续费的收费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银联卡，比如说银联卡发卡银行啊，你是农行的卡，你是建行的卡，你工行的卡，手续费是多少？不同国家的手续费又不一样。比如说你去欧洲手续费多少，你去美国手续费多少？这是还有一个呢，你是银联的卡，到很多国家不好使，你得办那个 Visa 或者 Master 的卡。那 Visa 和 Master 的卡在不同的那个国家消费的这个手续费又不一样，而且他这个手续费，比如说你去餐厅消费的手续费是多少，你去奥特莱斯买衣服、买化妆品的手续费是多少，它又不一样啊。
1: 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你知不知道去国外的很多酒店，你是需要在你的这个信用卡上先预留一个怎么叫那叫？中国的很多酒店已经没有这个规矩了啊。就比如说你先要先押100块钱啊，如果你破坏了人家酒店的一些设施，人家要扣你这个钱，有点像押金似的。这个押金退没退，你后期一定要看，因为你到国外的时候啊，你这个钱会花得很乱套，有的时候导游去帮你操作的。这个，我一直就觉得当年我去澳大利亚那个酒店那个押金没退，
0: 你可以查一下啊。我
1: 就没退呀、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没退呀、啊，没退
0: 我
1: 找谁呀、啊？
0: 我帮你查呀，那你跟我说呀，我帮你找。
1: 啊、就我觉得就是没退，就是没退。
0: 他这个预售权退，
1: 对预售权，
0: 这个预售权退不退不会在账单上显示出来的。他不是说把这个钱扣掉了，懂吧？他不是说把这个钱从你的账户里拿走了，而是把这笔钱冻结了，你不能花。所以说你在账单上看不出来。
1: 你一天消费那么多笔，回来你要怎么对？你是看你的电子账单还是给银行？
0: 啥呀？
1: 给银行打电话呀？还是你只是看
0: 我消费了之后我就记了，我今天花5块，这笔花5块，那笔花10块，我自然而然就记住了。你拿小本记也行啊，也不太差的呀。这基本就记住了。
1: 我出个国我还拿本记，
0: 这几块钱的我不记啊。比如这个买瓶水花2澳元，
1: 对，就这个预售权，我记得后期至少得有100澳元吧。然后就是
0: 预售权是不扣钱的，你查不到，他只是把这笔钱冻结了，让你花不了。比如说一个月之内这钱你花不了，但如果说有问题了，对方就把这
1: 钱。但是当时我有扣款记录啊。
0: 那这不知道啊，你跟我看不着你账单，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手表现在还能买到吗？那还买啥了？这当年很多年前，17年吧，17年去那个西班牙玩，然后去那个安道尔玩几天，就先逛安道尔，卖啥东西都老，他老便宜，不能说很贵吧，很便宜，因为安道尔是个免税国啊，然后他表也便宜，好多欧美人上那去买那个名表啊、包啊什么的，因为安道尔不大点小破国家，但是他真的免税嘛，所以他的表比别人便宜，这个表10欧元呢。可贵了，10欧元呢，合人民币80，还不掉色，关键是这玩意儿不掉色啊。那个比亚迪元 Plus 海狮05EV 买哪个？比亚迪分两个系列，一个叫王朝系列，一个叫海洋系列，换汤不换药，没区别。但是比亚迪出口的主要是海洋系列，你就明白了吧？你看比亚迪出口往国外出口的基本上都是海洋系列，特别多啊。京东有卡西欧小方块卖，但是这款是没有的，这款是那个全球时间的。你看它上面有一个那个绿色，特别古董，特别古早啊，特别古早。你基本上是买不着的，超古早的一块表，也不贵啊，真的是就是不到人民币不到100块钱，可便宜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个你出国消费的这件事儿离中国人太远了，你不用操心那个事儿啊，不用大家不用分析了。一般你也没啥机会出去消费去，就肉要烂在锅里，肉要烂在自家锅里啊。再给大家再重申一下，今天陈阳来不了，这两天陈阳那个口腔嘴里发炎了，所以说嘴发炎之后造成舌头发捋的太。 太直了，不会拐歪了。所以说陈阳这两天上不了节目，舌头不好使了，大家多多包涵。我们节目我一直陪伴大家到11:30啊。奔驰威霆和威级，它俩有啥区别？一个新款，一个老款啊。老板要考虑这个车，有钱就买威，没钱买威霆，这俩车是一个车。
1: 买高山，买想借威吧。
0: 买高山，买峡谷。
1: 昨天我看了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视频，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0: 吐槽，他吐槽什么呢？他这回他不吐槽配置了，他吐槽这种 MPV 作为家用，因为中国很多人买 MPV 真的不是为了商务，不是为了接待老板，就中国人有一个这个家庭一起出行的这个需求，
1: 实际根本就没有。
0: 然后呢，他开着这类似于高山这种车，他第一个他特别吐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晃，觉得车晃啊，就在高速上晃。第二，他吐槽点是什么呢？就这个电不够用，
1: 那
0: 是混动嘛？
1: 肯定
0: 是混动嘛？
1: 那电
0: 是、啊、就是他觉得，哎，我要从长春开到深圳的话，这我得加多少次电呢？
1: 那你加油不就完了吗？那不还能用油吗？抠搜的，活不起别活啊！
0: 我告诉你，所有的人买了电车，就算是你也不例外。
1: 我没有，
0: 你一定是想最大限度的利用你电池的这个充电功能。
1: 不可能。不可能，我就是为了，别给我扯那没有用的，我就是为了省油钱买的电，我就是加不起油了，所以我买的电车。你别跟我唠什么买了电车之后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我买电车我一句我都不抱怨啊，跑半道没电了，什么跑三高速跑300公里就得充一次电，我连个坡都不带放的，为什么？我活该，我因为加不起油了，所以我买的电车，我还骂人电车，我还抱怨电车不好，那我买电车干啥呀？我一句不带话，我一句电车坏话。
0: 你有没有这种开奔驰或者说开这种高山商务啊，包括还有那个这种车型觉得车晃的这个问题？
1: 它必晃啊，它一定会晃的，这些大面包子哪有不晃的呀？大面包子简直弄得不晃，梆梆硬的，拉一车老头老太太蹲腰椎给蹲脱臼了，拉孩子的车根本睡不了觉，这些面包子哪有不晃的？你买车之前你想啥了啊？你买车之前想啥了？那老面包子本身底盘离地就这么高，减震器行程就这么长，它能不蹲？不是，它能不晃？你开玩笑吗？它必须晃啊！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面包子都是以减震软为设计基础的。你减震梆梆硬，像我那140似的，一蹲脑瓜仁都疼。你开玩笑吧？坐一车老头老太太，稍微搁道上一整就呱呱呱就蹲蹦的，一看颈椎骨折的、腰椎骨折的、腰突干饭的，你不开玩笑呢吗？那能行吗？我这小方块跟你们网上买那2-3千块钱的小方块不是一个东西，这个便宜的。这是廉价版本，国内没有啊，它贼便宜，你看贼薄，也没有什么光动能，也没有什么电波对时，没有啊，就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是卖那个网上卖3000多那个小方块啊。
0: 那塞纳慌不慌？
1: 啊，一样的。
0: 我觉得不一样，高度还是不一样。
1: 那是越高的车，
0: 高度还是不一样。
1: 那肯定越高的车晃得越厉害，这毫无疑问的啊。相同角度的，脚速度一致的情况下，杆儿越长，晃得越厉害啊。闲话可以买丰田考斯特，是你就是拉那个，别说那个啊，不利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对阿尔法也晃，所有的面包的都一样啊。圆圆姐欧美范儿，圆圆姐什么范儿取决于她想搭配成什么样，什么日韩风啦、欧美风啦都可以啊。为什么杨仔跟大家说了得痔疮，结果是嘴起了个泡？怎么的？那不是一条线上的吗？都是消化道系统问题啊！你开玩笑，痔疮、胃、小肠、大肠、十二指肠啊、食道、咽喉一直到嘴唇子，这一套下来，其实都是一条线上的，都归一个部门管，叫什么消化道，是不是？你吃饭吧，无外乎就是入口和出口的区别嘛。所以说我告诉你，痔疮和那个什么嘴角破了，本质上它俩是一样的啊，你是吧？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是不是？你从嘴进去的，最后是一样的，你还是从耳朵眼出来的，特别逗了啊！10月几号秋季的大。保养优惠取决于这位，取决于
0: 十月初啊，十月初
1: 几号没定下来，没想好呢。这是腰椎蹲缩，所以就是整个车，哎呦我的妈呀，想蹲，你们咋那么矫情呢？这熊样的，我身边啊，也算我们老同行了，倒腾那个倒腾二手车的。我说你个熊崽的，天天搁那抱怨车这个不好。我说当年你开个方头破捷达子当个爹伺候的，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我咱都当年是一起学那个评估师的，我那时候开破宝来，你那时候开一个破方头捷达子，那时候把方头捷达子啊伺候的老好了，我都不是说像就是大家没见过啊，我们东北农村有那个就是勾那什么的传统，就拿那个毛线，你勾没勾啊？拿毛线勾东西，会不会？他那个车当时他处个对象，也不知道现在结没结婚啊，处好几个对象。当时他那老方头捷达子老当回事了，他那对象给他拿手工勾的那个方向盘套子，怎么做套子？服不服？你服不服？手工勾的做套子，你说得勾多？

0: 多长时间吧，拦的车老当回事了。现在开个破车，天天抱怨这不好那不好。我说你就是惯的，你就是惯的啊！这没有啊，就是老实的，别扯那没有用的。想想当年吃苦的时候，想想当年受罪的时候，现在这车都不错了，知足吧啊！
1: 小米鹏程一上市，然后五菱的那个车就迎来了破天的流量。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五菱宏光那个迎来了破天那个流量是咋回事、啊、你知不知道那个车就是小米不是说我同款车我啥都跟问界一样的，我跟 M9 一样的，跟那个 L9 一样的、啊、跟 M9 一样的我卖20多万，
0: 对啊，
1: 结果他一下就把那个五菱宏光的那个跟理想特别像那个车给带火了，
0: 人家卖的是你的一半。
1: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笑谈。
0: 圆圆你快把流量利用起来，干到2000多人，打破记录一下子。王圆圆同学要真是那个干活走流量的人，他早火起来了啊！他实在是天天就往那一堆，所以人家不干活，超级无敌的那个佛系啊！他非常佛系，他不是那种抛头露面搁那拧个腰拉胯吸引大哥眼光那种人。
1: 不是，
0: 不是，
1: 我就问你就咋的？你现在就抛头露面，你就扭腰拧胯，你就能整来2000流量吗？
0: 那起码能多一点啊，对不对？大家要相信我，搭档真的颜值各方面绝对。
1: 你们不要错误的理解为有流量就是能赚钱
0: 啊！对，
1: 所有人，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聪明了，没有人为了流量，大多数都是为了钱，为了变现，对吧？我跟你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牛的，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二人转演员，他带货一场卖了20万，退货率竟然高达60%。
0: 对，正常。说宇哥当大夫也是好手，我告诉你，我要当大夫，特别适合干什么呢？干法医。我一直的梦想就是干法医，法医有几点特别好。
1: 你那纯属属于梦想，这职业赚钱吗？
0: 老妹儿，你真瞧不起我，告诉你啊，第一，法医最好一点，没有医患纠纷，这点上就非常好。再一个，法医的收入一点都不低。法医的就业有两个方向，一是进体制内啊，去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这个。
1: 不是现在那种刑事案件杀人的少。
0: 法医不是说天天搁那儿嘎尸体，法医很多，比如说王小强给你一电炮
1: 啊，
0: 你就得找法医去，知不知道？法医可以各进司法鉴定机构，然后可以很多很多。现在很多就是差不多的法医没毕业呢，就已经被预定了，你根本就不愁就业。而且法医的年薪，你到头部的法医年薪很高很高的，多少钱不能说啊。而且法医当然了啊，法医首先带个医字，他首先得是医生啊，然后其次他才是法医。所以说别瞧不起法医，我告诉你，法医比一般医生的待遇好多了，又没有医患纠纷啊，这个什么排手术排那什么的都自己
1: 说。对，而且那个他对非正常死亡这一块应该社会上有一些需要鉴定的，他可能能拿到一个高收入。嗯，
0: 所以谁告诉你法医不赚钱的？
1: 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啊，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老人死在家中了，家中没有儿女在，只有保姆，这样的事儿他是需要法医的。
0: 对呀、
1: 啊，需要法医。
0: 任何存疑的都必须是这个法医的。再一个受伤，你知道吗？就是伤残鉴定啦，什么乱七八糟的，全是归法医管。你们凭什么瞧不起法医？
1: 说正事啊，正事
0: 啊，咋的？
1: 2015年的速腾跑了32000公里，整个大保健多少钱？没多少钱。
0: 你才跑了32000公里呀、啊！
1: 2015年的，
0: 11年的车，你跑了3万，我没数错吧？个十百千万，11年的车，你跑了32000公里，这车你赶紧卖了吧，兄弟，给彼此一个那什么空间，放过彼此。11年了，你才跑了32000公里，你还大保养啥呀？机油、机滤、空气、空调、刹车油、冷却液没了，完事换完了，就这点玩意儿，别的不用了啊。净扯啊，什么200刀对方只能落一身轻伤，不可能的啊，和那没关系，你捅200刀累自己都20刀你自己都累够呛了。
1: 对，人家带情绪做一件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块猪肉自己拿家里的菜刀你剁几下，你看累不累，净扯的没有用的啊。怎么又整，我们天天就是给大家整岔皮了，又唠没有用的了。又整岔皮了啊。那个很多法医的小说说的是不对的啊，很多的法医小说都说那天我看一个说那个，比如举个例子，叫法医人类学和比如说法医人类学和法医病理学，这两个教材应该有人有吧，你自己上买一个。比如说你看，哎，那法医学的两个主科，一个叫法医人类学，叫法医病理学。法医人类学的学的目的，简单让大家理解来说，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一条死狗还是王小强嘎了？这叫法医人类学。他是嘎了之后是男的还是女的？ 啊，是数大的还是数小的，是那个怎么回事，这叫法医人类学。

0: 哎，捡了块骨头，这是人骨头还是狗骨头？啊，这叫法医人类学，是法医病理学是什么？是王小强嘎了，是撞死的、摔死的还是要死的？哎，怎么的，这叫法医病理学，你老多老多科了。你知道你做一个法医得学多少门科吗？吓死你！
1: 最近说几款大家都在比较的车，我觉得有点黑，有没有点黑的意思？还真是拿这俩车做比较。就像以前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拿一台说宝马 X3和一台这个，我不可能拿那个 Q7和一台宝马 X3去做比较。但现在整个呢，就是说新能源车的这个对比逻辑有点变了。你看，现在大家都能什么做比对比呢？就是小米的鹏程 N70 和海狮08。
0: 必须小米好啊，谁敢说小米不好啊？
1: 对，这个比较你发现跟我们以前的整个车辆对比的节奏变了。
0: 你看比亚迪的粉丝跟问界的粉丝跟小米的粉丝他就不一样，你骂比亚迪他的粉丝不会上来咬你，你骂骂小米他粉丝卷九文去，不一样啊。
1: 对，而且现在大家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不要乱发视频，你知道吗？我发现好多我们的听众就是跟我说他的经历哈，就发了，比如说稍微说点都没敢露车牌，也没敢露车头，就是露了一下大概只有懂的人才懂的那个车身的造型，然后就有品牌方在后台撕你。你说的是我们车吗？你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那个什么，就是责令你马上把视频删除。
0: 对啊，所以
1: 是品牌方哦，品牌方哦，
0: 就是你现在知道了，就是现在汽车厂商比某些执法部门还厉害，就是他家的，就是这个汽车市场就是人家开的，汽车市场里头最大他是最大哥，谁也不好使啊！你说我的品牌就是影响我品牌声誉，你影响我的品牌声誉，你就是不爱国；你影响我的品牌声誉，你就不支持国货。
1: 就是我发了一个消费者，我真实的说我用车的感受，就品牌方敢在后台撕我，让我把视频删了。请问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勇气和这种思维？
0: 反正不是，这不很正常吗？他爹给的呀，人家爹肯定像他自己儿子呀。哼，谁给的？打官司你都赢不了，你说谁给的？你告诉他去吧，你看你能不能赢。打官司都赢不了的事儿，你说谁给他的勇气？这多简单的事儿啊！别逗了啊！
1: 我觉得从这个事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说现在就是我们还是有一种，就中国人还是有一种很。我个人不太喜欢的一种思维逻辑习惯啊，就是从众，就什么呢？大家说这个东西好的时候，我也要说这个东西好。
0: 那
1: 如果我不说这个东西好，那么我就是啥不合群儿，
0: 好
1: 啊，我就是不讲裙带关系。然后呢，我就会显得很特别，然后遭到周围一群人对你的眼神已经语言的轻蔑。
0: 那叫好，就是好啊！要开 Q5或者 GL8去青海什么的，就随便 Q5 和 GL8都可以啊，不用租车，不要租车，租车的坑很多，尤其是去那些老少边穷、路况恶劣的地区，
1: 新疆啊、西藏啊，
0: 对，你不尽量不要租车，租车的罗乱特别多啊，开自己的车，反正最后有办公室兜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身边好多人啊，就是去了就一看，也就普通车就能去，不用纠结啊，什么 GL8、Q5都能都可以啊。Q5呢可能更从容一些啊，别讲证据，那人家跟你讲证据，办事的时候要求你提供证据，你跟他办事的时候人家说怎么捏你就捏死你，别搁那装啊，都别搁那啥。有个法医邓姐最后就说 DNA 鉴定了，说一个孕妇生了一个双胞胎是两个爸的很正常，这种情况几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非非非常非常低。
1: 你遇到过吗？
0: 我上哪遇到的？这还有事还能轮到我？开玩笑吗？想想都刺激啊！哎，那个不是啊，这不是这好事。这种事儿怎么能轮到我？就是大概什么意思呢？说两个人同时朝一个靶子开枪啊，然后他俩同步开枪，然后子弹打在同一个眼里，这种几率有没有？有，但是特别低。但你说能不能发生？能发生，前提是你得找俩人一起开枪啊。这个事儿就比较难啊，打不打得准是？
1: 看我搭档的知识都学杂了，
0: 打不打得准是其次
1: 的。我特别佩服我搭档，就我搭档这真是这知识，哎呦我的天哪！
0: 而且这一定是什么呢？两个卵子生的那个异卵双胞胎，肯定不是同卵双胞胎，那不可能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很正常的啊。而且，比如这叫反祖现象啊，比如说
1: 这个有点是不是算不算违背法律啊？
0: 当然不算了，
1: 这不属于聚众吗？
0: 他给我关上门了咋的？我乐意啊！我又没公共场合，我又没宣传。
1: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罪很多的啊，很多。
0: 这口袋罪啊，这什么啊？女主播好有气质啊！你还得开玩笑，我选的不带差的啊，我搭档肯定不带差的啊。

0: 果然是说车节目，你看我们就是一个汽车，但我们真的是科普啊，我们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我们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1: 我搭档是真知道，
0: 我欢迎有搞医学的指出我以上节目说的这些东西哪个错了，欢迎大家辅证。啊，
1: 因为我搭档性格上有个啥特点呢？就是他特别什么呢？嗯，怎么讲呢？比如说他在90年的时候，他就想到2000年的事儿，所以他要保证他自己人生当中尽量不出错，
0: 老夫，
1: 所以他就需要掌握很多的知识。
0: 老夫掐指一算，嗯，明天有雨。老夫掐指一算，嗯，明天发工资，我基本算都可准了。这个果然是说车，你看我们就是说车节目啊，这是去幼儿园的车。就是我说，如果我说的不对，欢迎搞医学的朋友们来指正我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天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哈。
1: 天天能看幕后花絮，幕后花絮好看啊。你们现在晚上有值班呢？开玩笑，这么重要的部门能没有值班的吗？啊，那不扯呢吗？哎呀，女生瘦了是好事儿啊，就跟车似的。哎，别，你说那什么啊，减重的事儿。我们那天给还是啊，给某品牌电车安护板，这玩意儿不挣钱，但是也不能活不干呢。那个你们那个车那么沉，就你们买车的时候那么沉，不是我就说你们不考虑考虑后续咋办吗？那一个大 SUV 3吨呢、啊，你知道3吨呢、啊，一个轻型装甲车才3吨呢、啊。一个防弹的银行的运钞车才3吨呢，你们花那么多钱买个3吨来沉的大 SUV 干啥呀？咱刚才既然提到医学了啊，再给大家说，比如说你特别胖，你体重200多斤、300多斤，你的髋关节、你的膝关节、你的踝关节都会出问题的。你比如说我，比如说王岩瘦，王岩体重人家好女不过百啊，说王岩人家身材很好，他的髋关节、他的膝关节、他的踝关节就很少出问题。比如说王小强长到300斤了啊，他这三个关节，尤其是踝关节和膝关节，特别容易出问题。你看很多胖子走道费劲，为什么？他膝盖疼，他脚脖子疼，就是因为太沉了。人是如此，车也是如此。你的悬挂只能做那么粗，再粗那就是卡车了啊！你的悬挂只在保证舒适性啊。保证那个安全性的，这考不太那啥了啊，就不太考虑了。3吨的车呀，大哥，你那轮胎也受不了，是车悬挂也受不了。你看很多车，我们本身那个为啥路店就卖轮胎？我告诉你们，就有很多2吨多、3吨的那些大 SUV， 基本上2年换一回胎，那偏磨的比比皆是。你们现在就搁快爪和抖音上搜这些车轮胎偏磨的，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不偏磨的，我没见过他家车后轮胎不偏磨的。各保各偏磨，
0: 太好了，我的轮胎生意有希望了，我们又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1: 这太扯了，那轮胎废的我都怀疑你们那个钱就是大风刮来的。
0: 你放心，我们是修配厂里最有良心的、我们是修配厂里加价率最低的。
1: 不
0: 啥玩意儿怕有量啊，一有量啊这钱就好赚了。
1: 对，我们能挣那个量的钱，
0: 人群，
1: 但我们不
0: 大家选择做生意啊，千万别做那种太小众的，就是一天客户没两个的。哎，你真焦虑。就要做什么样的生意呢？就要做有非常非常多需求这样的啊，他不上你家也上他家，反正总而言之他会有这个需求。
1: 你们这些买沉的就是特别大的那个 SUV 的，因为说嘛，我周末带我姑娘逛那个摩天，就看这些进什么那个鸿蒙智行的啊，那个他挨着嘛，鸿蒙智行挨着那个小米，完了往楼下走是那个腾势啊，长城，完那边是特斯拉。哎呦，我这帮大哥，你们看那些车，你心里不突突？我瞅你们上那些车，我都突突。大哥，3吨多呀，你知不知道3吨多跑起来之后想停下来很难的。咱俩同样时速80公里，一样的刹车，我车重1吨5，你车重3吨，咱俩刹车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0: 就是我脑袋撞玻璃的时间和你脑袋撞玻璃的时间有啥区别？
1: 没区别。但是你
0: 有区别，
1: 有啥区别？
0: 车特别沉的话，你会发现你脑袋撞玻璃更疼，不是吗？
1: 因为在速度相同的情况下，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
0: 它一定的惯性越大，你撞你脑袋咔一下撞前风挡，肯定比那个这个车重小的车要疼点。
1: 摩托说就挺胖，昨天买个自行车，等到货准备开灯，然后体重下来了，前列腺完蛋了。男生肾骑自行车。男生三级自行车，大众明年停产了啊！我今年36，生产线停了。我今年36，买断给30万现金，有没有建议？没有，咋的？钱不要了？
0: 哎呦，
1: 通花的啊！赶紧拿钱走人！
0: 哎、你现在你都有30万现金了，你这妥妥的。
1: 对你已经超过大多数人了，你已经超过绝大多数人。
0: 反正我告诉你，千万别把30万换成车，换成消费品。
1: 别做买卖，别投资。别消费，这30万留着消停的啊！完，该找工作找工作啊！
0: 找工作或者干一个呢，不需要投资太大的副业。比如说你有30万，我建议你用多少钱来做生意呢？3万，就10%。我这个生意的投入一定不超过3万。
1: 老妹儿，3万块钱这年头能做啥生意？
0: 太多了，搞一个小副业，你在抖音儿，你买点相机，买个手机，做个直播，卖个大米啊、卖个什么水果，这可以啊。
1: 咋？他长多好看呢？
0: 也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副业它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收入。
1: 这说到副业，我那 闲着没事刷，我们辽源一个也不能说网红吧，我们辽源一个就是小网红，在我们辽源苞米地头子直播卖苞米。
0: 对啊，
1: 他也能挣钱呢。
0: 对呀、啊。
1: 就你没饭吃了，我告诉你没饭吃，那天你就找块苞米地旁边直播卖苞米，真有人卖。
0: 哎呀，
1: 啊，真有人卖啊！那个宝马三系21万落地，维修会像迈腾一样便宜吗？怎么可能像迈腾一样便宜呢？你对迈腾不是你对宝马有什么误会啊？宝马、奔驰、奥迪这几个豪华厂商，他们在待机而动。什么意思？他们在偷偷的积攒自己的实力，在蛰伏，包括本田。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本田上半年头这个季度的营收翻了将近一番儿。都说本田在中国市场都要死了，本田在中国市场关了这么多店，兄弟，人家偷偷的在海外市场的营收翻了将近一番。
0: 哎呀，你就把自己家门口的事能整明白就行了啊。
1: 然后呢你就说这些车企自己搁那玩的，你就别搁那研究这些什么宝马维修能有迈腾便宜吗？不可能啊！奔驰、宝马、奥迪等等这些厂商，他们都在偷偷的等，他们都在等。我只要比你活得长，我就成元老了。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如此啊，各个什么院呢、啊、各个系啊、各个什么单位啊，你只要活得够长，你自然而然就成元老了。现在奔驰、宝马、奥迪等的就是国内的某些电车企业爆雷死了，他就火起来了，他什么都不用做，等你嘎就行，因为你自己就会把自己作死。
0: 我你要这么想，我觉得也不对，因为电车整体它从制造业的入场券来讲，相对比较容易。
1: 没有入场券，那奔驰、宝马没造电车吗？当然没造明白，没造明白，奔驰造那破电车怎么不行？宝马造的电车还可以啊，还可以啊。那个电车轮胎专用胎是智商税吗？那咱怎么能这么说呢？电车老多专用的东西了，电车专用的这个，电车专用那个，这个东西不算。智商税啊，把轮胎加厚了，哎，加钢那个帘子布更厚了，钢丝更粗了，所以说电车有些轮胎专用胎不是智商税啊，它是更高承重、更高耐磨。
0: 好，豆包说，理想 L8 里维斯燃油优先模式完全可以不用电，燃油直接驱动四轮，我直接就懵了，这还叫增程吗？
1: 怎么不叫呢？还人家的增智慧都增了，增点成分。
0: 就是他们都在说什么，我虽然是增程，但是我用电的时候，我说白了，它弱化油。
1: 对，现在谁敢提油啊？我不是主鼓励你们用电的吗？那很正常啊。我一提油，你们觉得费油、加油费钱啊？那个
0: 想买二手的斯巴鲁，
1: 听你的见解，就没钱别玩儿。修斯巴鲁车好，真不错，毛病少，但是它别坏，坏了你就大价钱你就修去吧，配件也贵，维修也难。所以说想买二手的斯巴鲁，听你的见解。我的见解是你有没有钱，有钱你随便折腾，没钱趁早别嘚瑟啊。城市休闲骑行 CD500SF 四缸版的 CM500 双缸哪个骑的舒服惬意啊？你要是舒服肯定买 CM500。 听清楚啊，四缸好不好？好，双缸够不够用？够用，双缸骑的就挺得劲儿的了，嘎嘎呀嘎呀嘎呀嘎呀，挺好的。骑行姿势来看，也是本田的 CM 系列骑行姿势更舒展，腿也不全，胳膊也不全。
0: 哎，今年怎么问摩托车的这么少呢？我还忘了我搭档有个特点，我搭档对摩托车也超级喜欢啊。我搭档所有懂的东西，并不是为了去谄媚受众。
1: 是因为我自己
0: 而去学习和了解，
1: 是因为我自己
0: 快乐，而自己真的很喜欢，然后才有了这个知识体系，然后才有了粉丝儿，不是为了有粉丝儿去学。所以说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多人问摩托车，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这么少。
1: 没钱了，摩托车是奢侈消费，摩托车可不是日常消费啊。你要
0: 买电摩，
1: 你买电摩是送是为了上下班接送孩子。买电摩的无外乎几种，上下班的，接送孩子的，送外卖的，基本就这三种。买油膜的基本就是玩的。什么叫油膜？买电膜的、买油膜的都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别逗啊，国产巡航哪个品牌推荐哪个都不推荐啊，那个推荐不了。你就放心吧，这些厂商的，奔驰刚才说了，奔驰、宝马这些的都在等呢，等国内的某些电车厂商爆雷，等整体的政策执行不下去，在等整个市场的环境的变化。他们可坏了啊，他们特别坏，在等呢，他们等得起啊，因为它是全球性的车企，在我不在你国内市场卖了又能怎么样呢？你像马自达的国内市场都快死了，他能怎么样呢？人家活在国外活得好，现代和起亚没有你中国市场，我依旧排全球第三呢。所以说他们都在等，都 都在等国内市场这些企业自己把自己玩死，自己人把自己人坑死，然后最后他们再接着收拾。所以说他们都可坏了，我告诉你。我最想买宝马那个踏板，现在实力不允许，你买那玩意干啥呀？那玩意扣机模的代工的，你买它干啥呀？哎，不是龙芯代工的吧？宝马那是龙芯代工的还是钱江代工的？宝马那个400X那个是国产的，那是别的企业代工的，跟宝马没什么关系。
0: 对，那你说丰田那些双擎为啥就不能上绿牌呢？
1: 政策不允许
0: 啊。那行了，
1: 你们要是能上绿牌了，
0: 换话题，
1: 你们要是能上绿牌了，我们还怎么办呢？我亲儿子现在能上绿牌，干儿子还能上绿牌，别逗了，不可能啊！所以你想多了啊，那是不可能的。前两天在前进大街上看五个精神小伙骑俩电摩，速老快，结果车姐，哎呀，见人自有天收，无所谓啊，都不急代工的吗？反正不管啊，反正宝马那个摩托是国内厂商给代工的，跟宝马没关系。你扯了个立根灯，还宝马踏板现在不实力不允许啊。买完之后发现啊，这玩意儿不是宝马出的啊，跟宝马没关系，就跟那宝马当年出那310似的，嘚嘚吧嗦买了之后是有个宝马 logo， 结果发现哎，印度出的，真高级啊！油箱里加的都是恒河水嘛，就很多很多很多那个这些摩托车的坑老深了。你觉得是宝马的不一定，爬赛骑的不舒服，不能带人，跟他带个当，不是就是这什么爬赛，就是摩托车分几大类啊？几大类，第一种叫运动型摩托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爬赛，对吧？趴着骑的。啊，趴在上面，为什么减少风阻嘛？这叫运动型摩托车。运动型摩托车又分很多种，比如说有那种场地摩托车运动，就摩托 GP 啊，那种场地运动，还有越野摩托车，飞起来，飞起来那种的，是吧？有很多摩托车运动，这叫运动型摩托车。这个还有一些实用型的摩托车，比如弯梁的啦，啊，踏板的，这就是实用型的摩托车。你老百姓别扯那没有用的，还有哈雷呀、印第安呐为代表这些巡航车，他们是什么呢？哈雷这个东西为什么人家设计之初就是给老美的那些人在沿着长的洲际公路走到哪儿玩到哪儿浪到哪儿的，你搁国内城里骑那玩意儿，你不霍霍人吗？当当当当当，多烦人呢、啊！所以说这些东西，摩托车有细分程度，比汽车还要细。你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用车情况，就买不同的摩托，而不是说买吧啪啪那骑的就高级啊，不是啊。那个 CB500SF 四缸和 CM500 双缸，两个选哪个呀？买 CM， 你城区骑的话，肯定是双缸的 CM 骑起来舒服啊。头几年问奔驰 E、宝马 X5， 现在都问10万左右电车怎么选了，看来是没钱了。就你懂什么？这叫消费降级，是大家务实了。豪爵350马上上村了，你为什么买豪爵350？为什么不买那个本田350？因为他俩差钱，差好几万块钱呢。雅马哈、本田、铃木都有这个340cc 左右排量的摩托，为什么大家都瞪着豪爵的车？因为豪爵啊，他出的这个玩意儿本身质量在国产品牌里是数一数二的，再一个价格可能是本田的一半到三分之二，所以说这玩意儿很多人盯着呢。油混双擎可以买吗？可以啊。你要不在我边上修一下，5-6千够不够？肯定是不够啊。边上，比咱们举个例子，咱不说别的啊，就是边上箱，咱举个例子，你修一个那个宝马的那个8AT边上箱啊，采埃的。
0: 修迈腾变速箱没多少钱。你要修9速的肯定要贵一些
1: 啊。我们拿最常见的采埃孚的8AT变速箱来举例子，落下来1000，装上去1000，没修，我给你车落下来公司你给我1000，我给你装上去公司给我1000，
0: 贵吗？变速箱修好了，保你再开10年。
1: 差不多吧，十年八年
0: 开着没事儿。
1: 正常修的话，10年8年都没问题。变速箱拆装，光从车上落下来1000，它抬上去1000，你里边的件儿，根据你不是说我一包到底的，我拆开之后这块坏了那块坏了不一定。只要变速箱一匹箱，最少5000块钱，最少5000块钱，你还算工时呢。所以说你奔7-8千准备吧，甚至上万，5-6千的话，我觉得也能修下来啊。
0: 对，你要看你未来对这台车还有没有使用价值的需求。如果这台车你花了5000，花了8000，花了10000，如果你再开10年啊，你觉得划不划算？这个账得这么算啊。如果你光看维修费用的话，我告诉你，有的车灯换一下，换一个车灯条8000块钱啊。修一台变速箱8000块钱，这个东西本身就不能比啊，所以说大家
1: 车都不一定值8000。
0: 嗯，
1: 现在很多二手车都真不都不值8000了啊。抬变速箱贵还是抬发动机贵？一样的吗？
0: 一样贵，
1: 一样贵吗？差不多啊，有的，
0: 因为它这个东西确实耗时啊，确实耗时。大家看那个，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互联网平台以及20年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把很多普通的技术行业打平了。 就是会修车的人也好，说会修各种东西的人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可能就不算什么技术。大家去看看大修发动机，那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
1: 你去想学习的话，我们大回小回一直开门迎客，所有想学对修车对汽车感兴趣的朋友，欢迎你们来我们大回小回的店里头，任何一家大回小回店都可以，我们蔚山路店或者是世纪广场店都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干活的时候，您就可以在旁边看着，就是修你车的时候啊，我们不会把客户就是像有些4S店似的修车不让看啊。如果您来我们店里修车，您可以在旁边看的啊，欢迎大家看。
0: 对，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1: 这样我们要工时的时候更理直气壮一些。
0: 对，现在修车这个活儿，我觉得真的没有装修赚钱。
1: 那肯定的，不是没法比吧。
0: 真的，你没有刮大白的赚钱，你也没有铺地砖的赚钱。现在好像铺地砖的一天最少得300吧，300-400。
1: 但现在刮大白和铺地砖的活儿少了呀，比咱们还惨呢。那更惨喽啊！原来在大连给迈腾换个油泵500多，很正常嘛，很正常。你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亲姑姑的车，那个进口的沃尔沃，冷启动困难，一读故障码是那个燃油压力传感器有问题。你知道那个燃油压力传感器多少钱吗？这个东西你不懂。这一看几个一周会傻眼了，哪个是那个件儿啊？你得知道哪个是那个件儿吧，你得知道这个件儿在哪儿，你得知道是哪儿坏了换哪个件儿，这些就是我们收工时的理由，而不是说为了卖你这个零件。这零件没多少钱，千把手个钱，但是你知道是这个零件坏了，在全车这么多几千上万个零件里知道是这个零件坏了，而且还知道这个零件在哪儿，知道这个零件怎么拆怎么卸，你就挣着这个钱了。我们挣工时钱挣的就是这个钱啊。那个豪爵 GX250 灯光偏高能调不能，那上面有个螺丝你就拧去呗，那个灯光几乎都是可以调节的，一般都是一个螺丝啊，然后往上拧或者往下拧，灯光就低了或者是高了，自己上手搜一搜，自己拧吧，能很好找的啊。另外一个呢，大家没事别瞎调灯光啊，灯光是可以手工调节的，汽车的灯光也是，机盖都会一般在大灯的那个上面有几个眼儿，你往垂直看会看到有螺丝，扁的螺丝或者十字花的螺丝，轻轻一拧就能调节大灯的高度啊，还能调节大灯的角度。但是现在很多车调不了了，很多车现在是电调的，出厂的时候调好了调不了啊。以前的老车，你像老的宝来啊、速腾啊、那个卡罗拉、雅阁都能调，但是现在的很多车，很多电车根本调不了了，灯光不让你调。5000多还可以吧？我觉得5000多还可以。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说修变速箱，刚才不是说就修变速箱吗？我们作为修配厂，我们得把变速箱拆下来，我们自己能修就能修。但是有一些外加工的，我们整不了，就得外包出去。比如说你这摩擦片必须车一刀，那我们只能，我们又没有那个弹床，我们就找有弹床的地方，擦擦擦几下子，给它那个弹一下子。但是凡是能修变速箱的修配厂，你放心，有一个算一个，基本不会在修变速箱这件事上来骗你或者坑你，能修就是能修，不能修就不能修，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含糊的空间，不可能说的我这修不了修不好，我修了硬着头皮给你修了，然后给你装上之后没开2天叭叭嘎巴一声又死道上了，那不露馅了吗？所以说修发动机和修变速箱不一样，变速箱修发动机修不好还能透个用你也不知道，哎，就是机油消耗量高一点了，那个油耗高一点了，声音只要别太惨基本都在，但是变速箱不一样，变速箱那玩意儿你含糊了它真给你扔道上了。
0: 现在的车真的是多到你是数不清啊！你听过意境这款车吗？我仔细看了一下，我才知道是东风联合华为联合打造的。嗯，然后华为呢，现在是三进五界，和不同的厂家，生出了差不多的孩子。
1: 几个界？五界。
0: 对，三进五界，我真是对他们的这个咋说呢？你说像赛力斯那样的，就是企业真的是不好生存啊！未来好像就只剩下竞价这条路了。
1: 就再加三个界的话，就可以参加取经团队了。8界，那个没想到1930年左右就动变速箱了，好多技术都早有了。对啊，所以说你很多，我告诉你，现在很多问题是穷人没见过世面。我说话不好听，大家多多包涵啊。我身边好多穷人没见过世面，我觉得车上有冰箱是很平常的配置，但是我身边现在还有人呢，就是现在去商场逛商场，看着商场里卖的一些电车也好油车也好，看完说车上有冰箱就觉得这车老高级了，他想不到车上能安冰箱，真的。 我觉得车上有冰箱是个很平常的事儿。就当年那个奔驰 S A8 那什么的，都十多年前了，后排中间那不就是冰箱吗？周围扶手不就是冰箱吗？他们不知道，真不知道。很多人说看那个新出的面包子底下能放鞋，傻了。你知不知道你的酷威底下有放鞋的地方？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1: 酷威那个车，包括道奇的那个大捷龙，很多美国车，你把那个后第二排脚底下的地毯走开，会发现一个带盖的塑料盒，走开之后就是放鞋的，稀奇吗？这都有20年了，真得有20年了，很稀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稀奇。那天看也是个面包子，说妈呀，这个面包子带放鞋的功能的。你真是兄弟，你家是真没扩过呀，真没扩过。还有那个座椅放平那个，也是的。咱说还拿美国车，老美国轱辘棒子，美式轱辘大老轱辘棒子举例的，大捷龙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可以完全放到地板底下，完全隐藏起来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就跟个那个箱货似的。不是现在很多车企还搁那嘚瑟自己的座椅呢？你看看大捷龙的座椅。
0: 对，以前传统的车的企业，他是认为啥呢？说我。有点像一个啥呢，以前传统车企它还是端着，就我有这么好的东西吧，但是我不需要，我是坐车的，为啥我老要提地板？
1: 另外一个我告诉你，以前很多车企不做穷人买卖，我告诉你，你想想是不是，人家以前压根儿就不把这个配置放到便宜车上去，就是有阶层划分的。咱举个例子，你开个老破福克斯和你开个林肯它一样吗？指定不一样啊！你开个那个西班牙的西雅特，同样是大众集团的，你开个西班牙的西雅特廉价车和开个大众辉腾，你是一个消费者阶层吗？肯定不是啊！所以说我告诉你，西方车企的很多骨子里隐藏的这个傲慢藏得特别好，这个阶层划分特别清楚。你试试辉腾，你看看啥叫豪华。我都不是说大众的车现在不咋地啊，你接触就是车况好的老辉腾，那才叫豪华呢。你看见的、摸到的、闻到的听到的全是好东西，那才叫好东西。什么叫豪华？不是说现在30-50万买个9系那老破电驴子那玩意儿叫豪华，你去坐坐 S 去，你去坐坐辉腾去，现款的 S 你坐一坐，你看什么叫豪华啊。我不是说替奔驰吹啊，但真的是就霸道有冰箱的20来年，是啊。所以我就很奇怪呀、啊、那老破4500酷路贼得有20年。

0: 年的了，
1: 你二十年前你前面两个座椅你能360度转回来吗？
0: 能啊，
1: 你后排空间有那么大吗？
0: 很稀奇吗？就说座椅对转这个事儿，我当年在省医院采访一个事儿的时候，省医院有日本捐赠的那个什么福祉车，就是那个座椅就除了已经能从门滑出来接那个腿脚不便的坐轮椅的人了。当时有没有在省医院干活的？当时省医院有几台救护车是那个那什么公共车是那个当年是仙台还是哪儿捐赠的？现在都没有了，都淘汰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个这个座椅这个旋转的什么的，很稀奇吗？这但是咱得这么说，当年可能是祖上没阔过，真没见过。
1: 看来我们就算不拥有也得知道的。
0: 对，你起码得见过呀大哥呀。
1: 就是我们虽然不拥有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增长自己的认知的。
0: 哎呀，土火东西是不是都是专供的，主打便宜？对，土火东西可以用，完全没问题。猫虎狗的这个网络供应的这些机油啊配件都可以买啊，但它跟原厂的是不一样的。
1: 特供。
0: 对，特供跟我们正常经销商渠道的是不一样的啊。
1: 嗯、好，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这个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然后呢，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你快点拿走啊！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Benze Pompa。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2: 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特别期待咱们节目组来给大家推荐团购一些好的产品。
3: 哎呀，太期待了，
2: 对吧？家里人聚在一块儿吃喝肯定少不了，随时拿出来能一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美食，也是家家必备的熟食。
3: 哎呀，这个喝点酒行，好吃啊。
2: 对，熟食是咱们经常吃的，
3: 那必须的，
2: 又方便又下饭呢。
3: 嗯，
2: 下饭下酒相当不错，香啊。那今天给您推荐几道熟食当中的硬菜，而且这个组合相当惊喜。咱们说这个鸡鸭鹅是咱们平常常吃的，
3: 是
2: 也是咱老百姓爱吃的，
3: 没错。
2: 而且我们精选到新德林品牌熟食专家，专门做家禽类的，品控上完全可以放心，选用的都是走地放养的鸡鸭鹅，不打激素，就是那个农村家散养的口感，鲜嫩多汁啊，瘦而不柴。这鸡鸭鹅啊，传统配方结合现代的加工工艺，给您奉上这一组鸡鸭鹅大餐。
3: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子我感觉我口水要流下来了。
2: 喜欢吧？
3: 哎呀，必须喜欢。
2: 那你说这鸡哪儿的好吃啊？
3: 德州扒鸡
2: 必须的。那要是提到鸭子，那是啥？
3: 老北京烤鸭，
2: 没错。还有这个鹅，广式的烧腊。
3: 哎，
2: 在商场里、饭店里一走一过都知道吧，烧鹅。
3: 嗯，
2: 这三样美食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特别节目给大家带来的鸡鸭鹅熟食组合，也是中华美食当中的经典。
3: 太好了。
2: 那首先说说德州扒鸡，是经典的鲁菜，山东菜。
3: 嗯，
2: 特点就是什么呢？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特别的好咬，而且是滋味啊都进到骨髓里去了，你就更别说那个鸡肉丝儿丝儿丝儿入味的、
3: 哎、那这是一个小丝儿一个小丝儿的成分明了。
2: 对，而且咱们这个它扒的特别酥烂，那小鸡骨头你一咬就能碎、
3: 嗯、哎呀，
2: 然后那个骨髓啊在你口腔当中爆开的感觉，
3: 有种迸发出来的感觉。
2: 对，老香了。完了第二样呢是啥？北京风味烤鸭。
3: 哎呀，这个我老喜欢了。
2: 鸭肉嘛它是更嫩的，而且汁水更足，滑嫩的口感，老人孩子都爱吃。你这样你切几刀直接就是给他啃，是不是？然后那个或者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再加点那个葱丝啊、黄瓜、甜面酱啊，这不就是家庭版烤鸭的吃法吗？
3: 哎呀，太好了，有这么一道菜我觉得嘎嘎一嘎子，
2: 是不是升档次了？而且能换换口味。第三样，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
3: 是的。
2: 鹅肉呢它是更加筋致饱满有弹性，咸鲜适口的口感，你切块切片都可以，你蘸点那个酸梅酱就是正宗的吃法了。但是咱们还能开发新的吃法，就咱们这个鹅你把它剁吧啊，加点土豆蔬菜啥的，你爱放啥放啥，稍微炖一下就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
3: 还有一种铁锅炖大鹅的感觉了。
2: 对，有点那意思，而且方便的，咱们这熟食啊几分钟你就能做好。
3: 是
2: 有的熟食烧鸡呀、烧鹅呀，你会发现它比较咸，是不是？
3: 哎，
2: 或者很干。
3: 对，
2: 咱们说你吃

0: 再加上三只，每只一斤二两重的三只的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
1: 嗯，
0: 再给您来上还是三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
1: 哎呀，这家伙真行啊，
0: 是吧？333的组合，
1: 嗯，
0: 但是这个烧鹅它是半只的，个头特别大啊，
1: 嗯，
0: 咱们的鹅个头大，半只都有1.6斤了。
1: 哎呀，那就挺沉了。
0: 对呀，啊，咱就说这三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
1: 嗯，
0: 是11斤4两。
1: 哎呀，
0: 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哈，咱们少说都得卖到300多吧？
1: 我觉得300可能不止。
0: 对呀，啊，你去市场上买多少钱的更贵？
1: 是啊，
0: 咱们今天的节目只要一口价，您听好，199。
1: 这么便宜啊？
0: 对，我们不跟大家磨叽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就直接199，这9样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的熟食鸡鸭鹅礼包就带到您家了。
1: 哎呀，这也太哇塞了。
0: 但是朋友们，本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爱吃鸡的、爱吃鸭的、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或者说，哎呦，没听清楚，你这个组合这么合适，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新德林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边都有啥？首先是德州风味扒鸡，约500克，就是1斤的，整只给你来上3只。
1: 哎呀。
0: 第二个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也就是1斤2两一只的，给你来上整只的3只。
1: 太好了。
0: 第三样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你来上3件。
1: 这一下子就是9样啊，朋友们呢。
0: 没错，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如果说您会算数的话，现在你脑子里快速的计算，这有多合适。是是，
1: 哎呀，太合适了，真的。
0: 而且这个鸡鸭鹅是咱们过节呀，你看礼拜休息的时候，这家里人都要吃的，你说谁家聚会上桌上没有一盘小鸡儿啊，是吧？没有一盘大鹅呀，你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就可以了。今天只要199块钱，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真的是特别是合适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呢可以去熟食店您看一看，做好做熟的一只扒鸡都得卖到30-40块钱吧？
1: 可不咋的。
0: 那北京烤鸭一只都得卖到70-80吧？
1: 那是必须的。
0: 大鹅更不用说了，
1: 哎呀，大鹅才贵呢，
0: 大鹅是最贵的，你一只大鹅至少得200，半只你就得100块钱吧？
1: 是啊，
0: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是啥？3只500克的德州风味扒鸡，再加上3只600克的北京风味烤鸭，再给您加上3袋800克以上的广味烧鹅，加起来就是9件单品，这么多的好东西，
1: 哎，真是太合适了。我刚才用计算机算了一下啊，199除以9的话，才合22块多呀。
0: 对呀。
1: 太合适了，朋友们啊！尤其是走亲戚串朋友的，你不论是你自己家吃，还是出去送人，都有面子。
0: 嗯，
1: 就这9样，我觉得都可以分几家送。
0: 可不咋的，
1: 对不对？
0: 对，你那个老爸老妈家送一只鸡、一只鸭、一家鹅，老丈母老丈母娘家你再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
1: 妈还能再送一家，
0: 自己家留着吃呗。左手一只鸡，
1: 来吧，右手一只鸭啊，来吧。接下来我们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您好。
2: 哎，给我订一份。
1: 哎，太好了啊，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
1: 您就等待工作人员的回复就可以了啊。
0: 好，今天我们鸡鸭鹅的熟食组合399不要，299也不要，足足的9件，11斤多的重量，只要199，给您做一波福利。但是朋友们，只有20个抢购名额啊，我说了咱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而且名额也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咱们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平时啊，你要说到做饭那就可闹心了，
1: 是
0: 你更别说那个全家人多的时候团聚，你是左一个菜右一个菜，你不做好10个菜感觉都没法开饭哈。
1: 可不，
0: 咱们这个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这不都是大菜吗？
1: 必须的，
0: 你就撕吧撕吧，你装盘那多带劲呢。
1: 再有一个，这种熟食是最棒的，
0: 你必须得有，
1: 因为每家肯定有喝酒的，必须得有熟食下酒，没有熟食下 酒，这酒喝的就没有意思。
0: 对，而且咱们这熟食啊都是开袋即食的，给您做了真空密封保存，无菌装的，鸡也好啊，鸭也好啊，鹅也好啊，咱们打开袋拿出来呢，直接就能装。

0: 盘起来吃，而且我是建议大家来到家里说热一下，你稍微焖一下啊，那口感就更香了。
1: 我有个招，
0: 嗯，
1: 家里有空气炸锅来打一下子，
0: 哎，
1: 那成香了。
0: 按照自己的这个方法把它加热一下啊，
1: 嗯，
0: 三样经典美食这回啊您就可以一起尝到了，三只鸡三只鸭都是整只的，再加上三袋大鹅，大鹅是半只的，一共是11斤以上的熟食礼包，咱们今天才199块钱，你这个来算的话平均一样才合20来块钱，22块钱，
1: 真合适，
0: 对，而且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不用先给钱，你看一看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斤两，是不是九件，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鸡鸭鹅套组，三鸡三鸭三鹅，加起来整整9件单品，也是祝大家长长久久长流水了啊！
1: 而且呢就再一个就不用别的，就我要是拎上这11斤多的这个大礼包，
0: 嗯，
1: 我出去送人我觉得得老有面子了，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送到你家去再说，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女士，
2: 能给我订一组那个鸡鸭鹅？
0: 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好，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看来大家的热情很高涨啊，都喜欢这个呀，嗯，是不是？
0: 是的，场内抢不进来的话，你也可以持续的拨打场外电话。要说这个鸡鸭鹅呀，肯定是吃的，但是你说咱们自己家能不能做出那个熟食的？
1: 那肯定是做不出。
0: 你做不出来，你是炖个小鸡儿啊，你是能炖，但是你和人家做那个德州扒鸡是能是一个味儿吗？
1: 你和人家专业做的能一样吗？肯定不能，嗯，
0: 而且你也不方便，你说你炖一只小鸡儿，炖一只大鹅得多费工费料费火费时间，
1: 是啊，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是特别方便的，啊，
1: 没毛病，来吧，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订购，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
0: 嗯，
1: 成功了啊，等待工作人员的消息就可以了。
0: 是的，咱们家里吃团圆饭那必须有个鸡鸭鹅，这回咱们备齐了啊。
1: 嗯，真是太好了啊，就这个组合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肯定是，哎，家里的男女老少愿意小酌几杯，再加上啊有这个熟食啊，你会觉得比较清爽一些，
0: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整点这个硬菜，我整点这热乎的，但你要真没点这个凉娃的熟食那真是吃不下去。
0: 是，
1: 嗯，
0: 而且熟食它是怎么呢，热吃凉吃它都好吃，
1: 都行，
0: 就适合咱们吃完饭之后啊，这酒还没喝完呢咋整啊，你说你吃了大菜能吃得下去吗，你就得吃点这个小熟食，因为它凉吃也是嘎嘎香的啊。今天这个鸡鸭鹅的熟食组合里面有啥，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再听柠檬念叨念叨啊，德州风味扒鸡500克1斤1只的给您来上3只，北京风味烤鸭600克1只的给您来上3整只，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您来上3大袋，
1: 哎呀这一下就9袋了啊，朋友们
0: 总重量是11斤多，但只要199块钱给您免费送到家，朋友们你想一想，199块钱你是不是也就能买着1只鹅，
1: 那可不
0: 对吧，咱们这里是几只啊，3只鸡3只鸭再加上3瓣鹅，
1: 哎呀真是合适啊，
0: 是吧，
1: 真是特别合适，
0: 你上哪儿去买去啊，而且是给您做熟的做香的，或者是休息日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在家里就随时都有吃的呀，抓紧时间抢占咱们名额，还有最后的7个名额，赶紧拨打抢购电话，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进行拨打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我想那个给我来一组吧。
2: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可以了啊。
1: 嗯，如果啊您是懂美食的，或者您是正是过日子人，今天这个组合您一定是要订上。
2: 哎呀，快来吧，就不用别的，就是你不吃美食你送人也行啊，赶紧囤点，朋友们，多合适啊。
1: 对呀，
2: 199块钱九份啊，真是我觉得这199花的相当值了，完全能送3家。嗯，
1: 太值了，你想想咱们撕上一只德州扒鸡就是一大盘子，
2: 是啊，
1: 吃着特别带劲儿。这鸡谁家都得吃。
2: 嗯，
1: 你要说换换口味，那北京风味的烤鸭呀，
2: 那更好了。
1: 哎，你卷点卷饼，春饼里边吃。而且我提醒大家，你吃完可别扔了啊，你就连着那个鸭骨架带着肉，直接你回锅添水。
2: 添水那个欧洲吗？
1: 鸭架汤。
2: 哎，鸭架汤或者是熬粥都行。
1: 对，然后你加点冬瓜呀，
2: 嗯，
1: 你撒点什么白胡椒、葱花呀，
2: 哎呦，
1: 特别的鲜。
2: 看来你真是会吃啊。
1: 那当然了，不会吃能给大家分享美食嘛。
2: 嗯，
1: 再说这个广味烧鹅，鹅这个东西吧，你切片吃就已经很精致了。然后你喜欢什么酱料呢？可以稍微蘸一点，或者咱们粗犷一点，像我说的，剁开之后你炖一下都特别的美味啊。你要说嫌麻烦的话，那你就直接吃，开袋即食嘛，这就是熟食的魅力。
2: 是啊，
1: 但是我是喜欢加热一下的。
2: 嗯，
1: 因为加热之后那满屋飘香。
2: 那是啊，
1: 真的，我给大家做试吃的时候，这家伙给我香迷糊了。
2: 那真是香迷糊了。如果说我们直播间现在要是摆一个那个这个德州扒鸡，或者是这个小鸭子，或者是这个鹅，我俩就不用说话了。
1: 对，说不了话，
2: 说不了话了，太香了，就造就完事了。
1: 这你就是回家吃吧，你就热一下，满屋飘香的感觉。你自己家炖鸡炖鹅哪有这个味儿啊？
2: 你上哪能整着这味儿去啊？
1: 或者说啊，你说我饭量大，我一个人就能吃个一只半只的，那你就直接啃呗。
2: 那来吧，
1: 大鸡腿、大鹅腿，你大口大口你就造啊！而且这里边咱们是整只的这种啊，鸡脖、鸭脖、鸡爪，你爱吃啥吃啥。特别能满足咱们的口腹之欲。
2: 来吧，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喂，
2: 哎，你好。
4: 给我订一组。
2: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咱们分享的是咱们的鸡鸭鹅熟食组合，德州风味扒鸡一斤一只的，给你来上3整只；北京风味的烤鸭600克，也就是1斤2两，给您来上3整只；广味烧鹅，因为鹅吧它长得大呀，咱们只能说切半给大家封装，真的。
2: 嗯，
1: 然后它一半呢就是800克，800克你算1斤6两。半只给你带上仨，这还咋的呀，是不是朋友们？
2: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1: 合适。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这些只要199。哎，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鸡鸭鹅套组，三鸡三鸭三鹅，加起来整整9件单品，也是祝大家长长久久长流水了啊。
2: 而且呢，就再一个，就不用别的，就我要是拎上这11斤多的这个大礼包，
1: 嗯，
2: 我出去送人，我觉得得老有面子了。
1: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送到你家去再说。
2: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主持人。
2: 哎，订购吗？
5: 啊啊，
2: 订购吗？
5: 订购一套那个，我听那个广播是199一套吗？
2: 对，没毛病。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嗯，
2: 真的是太有眼光了啊，朋友们，太哇塞了，就这个套组我真的都相中了。我真的，你这个名额你不行你给我留几个，
1: 你先可着咱听众朋友来行不行？听众朋友可能不够的，因为这个东西都常吃的，今天场内，
2: 嗯，
1: 场外今天也是很火爆，20个名额可能还剩最后的3-4个了，你就赶紧抢吧朋友们啊。
2: 来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咱们这个你就看看啊，十 1斤多的一个量，一大箱子给您送过去，送到家里你就自己看划不划算，合不合适就完了。
2: 你拆开你瞅瞅，你就瞅瞅这11斤的东西值不值。
1: 对，它都特别的压手，因为咱们这都是足斤足两的、
2: 嗯、
1: 德州风味扒鸡一只就是1斤，给你来上3只整只的，北京风味烤鸭600克1斤2两的，给你来上3只整只的，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你来上3件啊，一共是9件，11斤多，您验货了满意了留下啊，这就是咱们团购节目能给咱们广大听众带来的服务。
2: 是的，
1: 所以说抢购的朋友们啊，咱们时间还有最后10分钟，不到10分钟，
2: 不到10分钟了
1: 就要结束了，而且名额我不知道够不够了，一会儿问问客服吧啊，这又是鸡又是鸭又是鹅的，让大家痛痛快快的，咱们开开心心的，哎，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咱们一吃特别的方便、
2: 嗯、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2: 嗯，你好。
6: 那个鸡鸭组合你给我来一组啊。
2: 好嘞，给您预留成功了啊，您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哎，名额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不是说我们不给大家，就这价你说我们要来的也是有限，
2: 是的，
1: 我的能量也是有限啊，所以说您需要喜欢吃这个鸡鸭鹅的赶紧打上电话啊。包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家这人口少啊、
2: 嗯、
1: 我就俩人老两口，我吃的慢咋整啊，没事儿，你就放着慢慢吃呗，咱们这个保质期也都是不短的，10个月的时间，
2: 而且在一个真空包装，那扛放，
1: 你放得住，然后等到你说不爱做饭，你打开的时候直接吃了。
2: 是啊，
1: 你人口少的话，你一只能吃上个1-2天都完全没问题的。
2: 你就不用别的、
1: 啊，
2: 就是晚上你说我不想做饭了，
1: 嗯、
2: 我拿出一只德州小扒鸡，我焖点蛋饭，我就造呗，吃呗，一顿饭香香的啊。
1: 所以说平时咱们这个鸡鸭鹅啊，备在家里也是特别合适的、啊。
2: 是的，
1: 199块钱给您9样单品11斤。多的一个净重，给您免费送到家，一大箱子送到家里，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跟大家说好啊，可能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说这个啊是卖熟食呢，但是是啥样的我跟您说清楚，它是3只鸡，鸡是整只的，
2: 嗯，
1: 然后3只鸭，鸭是整只的，这个都是整只的啊，再加上3袋大鹅，这个大鹅跟您说好是半只的，不是说我们抠，是这大鹅太大了，
2: 那可不，
1: 对，必须得给大家切半来封装，那这个大鹅也是800克半只的，给您来上仨，一共是11斤以上的大礼包才199块钱，咱们还剩最后几个抢购名额了，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电话抢占名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或者说哎呦没听清楚你这个组合这么合适，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新德林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边都有啥，首先是德州风味扒鸡约500克就是1斤的整只，给你来上3只，
2: 哎呀，
1: 第二个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也就是1斤2两一只的，给你来上整只的3只，
2: 太好了，
1: 第三样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你来上3件，
2: 这一下子就是9样啊，朋友们呢，
1: 没错，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如果说您会算数的话，现在你脑子里快速的计算这有多合适，是是，
2: 哎呀太合适了，真的，
1: 而且这个鸡鸭鹅是咱们过节呀，你看礼拜休息的时候这家里人都要吃的，你说谁家聚会上桌上没有一盘小鸡儿啊，是吧，没有一盘大鹅呀，你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就可以了，今天只要199块钱，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真的是特别是合适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的是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你好，接近直播间了。哎，
7: 马先生，我订过一组。
2: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可以了啊。
1: 大家真是太有眼光了，
2: 太有眼光了啊！
1: 而且都是生活小能手，都是很会过的朋友。
2: 那是必须的。
1: 关键今天这个力度真的是很大，所以我是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大家。你说这个鸡也好啊，鸭也好，包括咱们这个烧鹅呀，都是开袋即食的。咱们在家直接吃，或者说你做个小菜，你用它熬个汤，炖个土豆吃也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味道还给您做的是比较正宗，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3样美食的特色，
2: 嗯，
1: 都是啥，德州风味的扒鸡，北 北京风味的烤鸭，再加上广式的烧鹅，一共加起来11斤以上的净重。但是啊，给您做的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能放得住啊，汁水都给您锁得足足的，您打开就可以吃了啊。今天团购价咱们是399不要，299不要，直接199给到您，还送到家，让您足不出户，咱就把这天南地北的美食啊全都吃到了。
2: 来吧，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您好。
8: 你好，
1: 哎，
2: 是要订购吗？
8: 你打开就
9: 不行了，我听你的广播信
2: 号。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您就等待着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行了啊。
1: 是的啊，
2: 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了。
1: 对，这位先生在听着广播呢，听着广播的话声音可能有点杂，没事儿，咱们这边电话给您记录好了，您就保持电话畅通，一会儿客服人员就问大家了，说哎呀你好啊，你这个送到哪里啊，你直接把地址告诉他就可以了、啊、
2: 是的，留下电话，留下联系方式，
1: 对，你就等着收货就可以了，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我觉得今天这个鸡鸭鹅熟食组合它是老少皆宜的，
2: 那是啊，
1: 而且我们分享给大家一般都是说家里人都能用得上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它价格真的太打人了，咱们团购价不变199，给到你这么一大箱的东西，
2: 11斤多呀、
1: 啊、
2: 要啥去啊朋友们呐，
1: 你就自己想想199，你在市面上买那个鸡鸭鹅、熟的
2: 对
1: 生的你都算上，你能买多少啊，
2: 你买不着啥玩意儿。
1: 而且你说啊，鸡呢咱们换换口味，自己家你能做这德州扒鸡吗？
2: 你做不了。
1: 德州扒鸡肯定是熟食鸡类的这个扛把子。那个这个鸡呀、啊、给大家做的是软烂脱骨，鲜香扑鼻的。再加上北京风味的烤鸭，这个鸭肉啊咱们就知道它的汁水比较足，而且卷饼吃是特别合适的啊。鹅，广式烧鹅也是一个特色的美食，而且大鹅多贵呀、啊
2: 哎、
1: 给大家包到这个组合里真的是我们最大的诚意了。
2: 哎呀朋友们啊，现在这会儿抢线的太多了啊，这电话我看都爆了。接下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哎，我丁一哥。
2: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您就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行了。我们都能看到大家打电话呀，哭哭哭哭一顿打，有的时候打在一起了，我们就接不进来了啊。
1: 对，大家特别的有热情。
2: 就这几个电话，你反复打，思妍再给你说一遍啊，大家慢点记：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就给大家做的这个鸡鸭鹅熟食组合我们是吃好了，因为全部都给大家试吃一遍的，它和你市面上买的一些熟食还不一样。
2: 是的，
1: 咱们这个都是鲜嫩多汁瘦而不柴的传统配方，结合现代加工的工艺，给您奉上这一组鸡鸭鹅的大餐。
2: 来吧，迎进一号线这位好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我订一份。
2: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可以了啊。
1: 节目还有最后的几分钟，
2: 两分钟了，
1: 两分钟的时间，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呀！到现在我现在有点没底气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货了。在家里呢，平时也是囤一些好吃的，都是很合适的。关键是咱们这节目不一定啥时候上了，你可能这20组抢完了，我们就没有货了。
2: 你不用别的，你明天再给我们打电话，你说要鸡鸭鹅没有了，我告诉你，朋友们。
1: 对，想上的话，我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今天您听到节目的话你就赶紧订上就完事儿了。熟食是咱们经常吃的，又方便又香，你说我吃饭的时候，哎呀你给孩子吃上两口他都能多吃半碗饭。
2: 是啊，
1: 然后我们下酒也是相当的不错，因为我说了他做的不咸不淡，我不会给大家选那种特别咸的那种。咱平时有一些基础的，你说你个血压高的，什么血脂高，你看我甘油三酯都高，告诉我胆固醇都高，你就少吃咸的，
2: 少吃咸的。
1: 是的，这个咸淡特别的适口，而且很鲜美啊。给大家做的是什么？德州风味扒鸡，一只是1斤的啊，整整的3只，再加上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一只的，也是整整的3只，再加上广味烧鹅800克的半只，给您来上3件，一共是9件，总净含量是11斤多，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来吧，朋友们，直接记咱场外电话吧，咱们节目快要结束了啊。
1: 对，场内有点接不进来了，你打场外啊。
2: 165-0431-1001，慢点记啊，165-0431-1001，再说一遍啊，165-0431-1001。
1: 是的，199，您带回家是9件11斤多的一个净含量。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啊，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今天就到这儿，朋友们，拜拜，
2: 拜拜。
1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0431858156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笃定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88 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为什么会患上心理疾病，甚至精神科疾病，就是因为内心的矛盾冲突无法一时化解，按照自己原来的活法又不甘心，用新的活法又没有勇气，结果在这种自相矛盾当中啊，最后把自己弄得崩溃了。所以说大可希望，当你矛盾的时候，请你选择一头啊，哪怕现在是最不如意的那状态，您先选择顺过来啊。比如说刚才这位老人家啊，要么你选择继续忍受，要么您现在选择您自己独立的生活，马上做出果断的决定，不要去顾虑将来会损失什么，不要瞻前顾后，否则的话这种矛盾的心态持续下去，就会让我们陷入抑郁、焦虑和更深的痛苦当中。所以说大可希望更多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不要为难自己啊，有些事情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调整心态。昨天看到一篇新闻啊，一位老人114岁啊，问他老人家你长寿的秘诀是啥呀，老人家就那一句话，我这人脑子里不装事儿啊，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心态好，脑子里不装事儿。哎，您这句话是最核心的，也就是他什么事儿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眼睛看完了第二天忘了，没烦恼，没有恩怨。哎，那您当然他没有任何情绪负担、精神负担，自然而然他就会健康长寿。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讲。
1: 啊，你好，大可老师。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个孩子的成长问题。
0: 您说吧。
1: 那个我儿子今年是14岁了，
0: 嗯，
1: 然后上初二了。最近吧，他和他爸爸说，那个问他爸爸说，那个爸爸，你的青春期是怎么过的？然后他现在非常容易易怒，在学校的时候吧，跟和同学打闹的时候吧，然后还把同学给打了。
0: 嗯嗯。
1: 他有些时候他说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0: 嗯。
1: 我想是应该是这个孩子有压力。
0: 嗯，压力源在哪儿啊？
1: 我也考虑了哈，就是这么多年我儿子学习成绩不是很好，我一直给他找了课后班，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他没有休息的时候。
0: 嗯，
1: 有些时候他放学回来吧，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不可以，我可不可以不去了这个课。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不行，我就让他去了，就这样的。
0: 你强迫他按照您安排去做。
1: 嗯，
0: 他没有自己的空间。
1: 应该是吧。
0: 啊，那如果您认为压力源于此，源于过度的课外课程，源于他自己的空间都被剥夺了，那您不妨从这方面尝试一下，先松一下，好吗？松弛有度
1: 嘛。因为他现在已经初二了，
0: 啊，是啊，
1: 我担心的成绩要。
0: 您的担心太多了，您这么担心下去啊，您的儿子会更揪心、更痛心。一个孩子的成长规律当中，尤其青少年，他必须有自己的空间，他必须拥有这个年龄阶段拥有的活力和朝气。
1: 嗯，
0: 他连自己玩的时间，想连自己去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您那些担忧啊，最后您会发现学习成绩倒不咋地，最后其他人格都出问题了。
1: 嗯嗯嗯。
0: 啊，那些恐怕是您没担过忧的，您脑子里担忧的就全是学习单、成绩单。
1: 嗯。
0: 可是一个孩子的人格培养、情商提升、心智成熟更重要。
1: 嗯，
0: 学习成绩再好又怎么样啊，戴着深度眼镜捧了一摞子证书，啥也不是，与人不敢说话，走到哪儿吓得哆嗦的，脱离社会，没有勇气，没有自信，这样的孩子你有出息啊？
1: 是。
0: 所以说您必须要明

0: 明白哪儿是更重要的。智力开发在这个学习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进入青春期之后，孩子的心智培养、心智历练，包括他个人的心理素质的提升更重要啊。你看很多淘气包子上学不咋地，但是这样孩子非常活跃，愿与人交往，随机应变，脑袋灵活，结果这样孩子反而将来这个淘气包子将来全成企业家了。为啥呀？对吧？他们遇到挫折敢于面对，不怕打击，心理的承受力、打击力、抗打击能力都很强，所以他们将来学什么都很快，进入社会融入人群也很快。但是有个孩子被父母封闭起来，围绕着成绩单，围绕着数字，这些孩子们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
1: 嗯，
0: 这位朋友，我们要孩子学习，但这位女士啊，这位母亲，咱掌握一个度啊，有度是药，无度是毒了啊。就是无节制的不给孩子空间，就得学，周一到周五学，周六周日学，不都学傻了吗？这位朋友，对吧？他大脑都不灵活了，都僵化了，他都不会与人接触了，他开始有逆反行为了，朋友和同学们在一起交往，他都快产生人际障碍了，动不动就动怒，甚至动手打人了。
1: 对，他以这样的方式去发泄。
0: 你看，您自己都当他的心理医生了，您自己都下结论了，他是以这种方式发泄他的郁闷，是吧？
1: 嗯。
0: 那您就别再给他压力了，松一下吧，取消那个课外班，给他时间，给他一个缓冲的空间，还他的天性，对吧？
1: 嗯，
0: 您先尝试一下。如果您说我的孩子我什么班都取消了，我也给他充分的休息，也包括休闲，包括我父母陪伴，
1: 嗯，
0: 但是他仍然还是发现他行为异常，那立刻去见心理医生了。
1: 哦，
0: 有些孩子就需要专业力量的矫正了。
1: 谈一下呢？
0: 那太好了，家长们的事先沟通是最好的了。如果你跟孩子好好交流，说你跟妈妈说实话，是不是现在觉得自己的空间被挤压的喘不过气来？
1: 嗯，
0: 你先听听他咋说。说妈，我想说几句心里话，行吗？行，我觉得妈妈，你不是个合格的母亲，是吧？也可能他说几句话，你要听着逆耳，你要耐心的倾听。
1: 哦，
0: 那是孩子所想，不一定都错，可能有孩子不着调的地方，懒惰的地方。
1: 嗯。
0: 但是有更多的地方也值得你去思考。我们给孩子点空间好吗？您试着去调剂一下，把他那些压力，那些乱七八糟的课外课先取消一部分。人格形成的阶段，你给他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
1: 嗯，
0: 让他的人格扭曲了，压弯了，
1: 嗯，
0: 最后再弄折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母亲呐，我们得尊重青少年成长的规律和心理特征。这个年龄阶段孩子他们充满活力和朝气，价值观正在形成阶段，我们应该给他们时间和空间去思考他们自己，还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权利，对吧？
1: 嗯。
0: 你说他大脑都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他会崩溃的，而且还极容易产生厌学情绪。
1: 啊。
0: 每天就围绕学习两个字，围绕着书本，围绕着成绩单，围绕着父母的训斥，他就会对学习产生厌恶感。一旦厌学情绪产生了，你想矫正过来，可不是你一句两句话能矫正过来。所以我想现在矫正来得及，跟孩子好好交流，先做孩子的心理医生，给他释放他的压力。
1: 嗯，
0: 哎，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调剂之后发现他没有任何转变，那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唠到这里。
1: 谢谢老师。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问候5677-4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哥，你好。
1: 哎，你好，你说。
2: 那我
1: 啊，
2: 这咋是咋的？我和我妻子吧，情感方面我挺纠结的。
1: 哦。
2: 那这咋是咋的？我左一次右一次的话，在你面前我就得实话实说。
1: 嗯，对呀。
2: 那我左一次右一次的怀疑他吧。
1: 嗯。
2: 这咋是咋的？我那个我也向他承认错误了。
1: 嗯。
2: 他头几个月，头3-4个月吧，就走了，
1: 嗯、
2: 走了到现在，一点信儿没有。
1: 哦，发短信也不回，发微信也不回。
2: 对对。
1: 娘家人也不知道，说不知道在哪儿，朋亲朋好友也不知道，
2: 对对，
1: 是吗？
2: 对啊，孩子他也不管。
1: 3个月对孩子也不闻不问。
2: 嗯呐。
1: 啊，就是这3个月一点信息都没有。
2: 对对对。
1: 哪怕朋友说我看着他了也没有。
2: 对啊。
1: 您觉得娘家人知道在哪儿吗？
2: 我应该知道，应该知道我去了，不告诉我呀。
1: 哦，那我就放心了。啊，我担心是别人身出了，人身安全出了问题。啊，您到他娘家了，发现他们家人的表情和语气，肯定知道他在哪儿，是吧？那也就是说，这个人现在安好，是吧？孩子的妈妈现在还很健康，对不对？
2: 是，
1: 没有生命和健康危险，对不对？
2: 是，我
1: 哎，那就好了。
2: 看看
1: 那咱们现在先把这事儿放在一边啊，您别打着孩子的名义了啊。孩子多大了？
2: 13。
1: 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妻子外面有人呢？
2: 也就是反正那阶段吧，也比较挺闹心的。反正我说完了，刚才是咋？我现在吧，刚才是咋的也后悔了。
1: 就是无凭无据诬陷了妻子好一阵子。
2: 对对，那个话说错了回不来，路走错了我能回来。
1: 这位朋友，话说错了可以用正确的路找回来。
2: 对，
1: 明白吗？话说错了是找不回来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但是给人造成的后果可以经过你走的路再把它给挽回来。
2: 你是
1: 对吗？
2: 我上
1: 接下来看你走怎么走脚下这条路。
2: 对，我上他娘家了，他娘家吧就是那啥呀，跟我来离婚。
1: 啊，离婚呢可以啊，那人呢？你的本人到场啊。
2: 是到现在。
1: 是吧？那您说我同意，您别老较真儿啊，您这个人太钻牛角尖儿，性情又多疑。他家人说离婚，你说好，我放手，我确实对不起他，我老怀疑他，
2: 是

0: 离婚不是你答应离婚，不是为了离婚，是为了见着他。你现在连面都见不着，你想表达感情、表达悔意也没法表达呀。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说我同意，但同意离婚，你得那个人得出现呢。你至少现在利用这个假借同意，然后让他出现，至少证明两点：第一，他健康安好，啊，13年的感情，我的妻子现在没有危险，挺好，我挺开心。啊，第二呢，我可以当面向他表态，是不是？说妻子啊，我可以签字，啊，我也可以净身出户，什么都行，但能不能给我一次表达自己的机会？
1: 那跟他是咋的，大哥？我左一次右一次吧，伤他吧。跟他是咋的？他娘家人吧，对我也挺失望。
0: 是啊，这位朋友啊，你不能说那个给人捅了一刀，说对不起，然后
1: 对
0: 不起啊，伤口愈合，他不得有个时间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您自己都说了，该咋的该咋的咋的，都已经不止一次了。
1: 是，嗯。
0: 你有悔意，想改过，
1: 是，
0: 也不止一次了。所以人家都麻木了，
1: 是，
0: 人家都不信任你那些承诺了，
1: 对，
0: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说，看你怎么走下的路，走路是指你怎么去做，而不是去说，您别再豪言壮语了，怎么做呢？对自己的岳父岳母尊重孝顺，每周末到人家看看，拿点水果和礼品，在老人面前表示悔意，帮伸伸手帮老人干点家务活，
1: 对，
0: 告诉老人孩子不用操心，然后这段日子多抽出点时间陪孩子做功课，陪孩子去游乐场，陪孩子去打打球，用你的行为让别人看到这是个称职的女婿，这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1: 是，大哥，大哥老师，我现在我纠结在哪儿呢？你说我父亲吧，74了，那个我和我妻子很少在我母亲我父母身边，我父母70多岁了还送孩子，我父亲现在是肺癌，所以我跟他那个跟他娘家人说，我说让他回来吧。现在两个，
0: 我觉得你是个懦夫，
1: 是，
0: 您不是打着多病年迈的父亲的口号，就是打着孩子年幼的旗帜。我是您的妻子，我不会回来。你说这话不像男人说的。
1: 对对是。
0: 我和你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恩爱，你对我一个女人内心的伤害，跟你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1: 对对是。
0: 你想博得我的同情心呐、啊？你已经不止一次打这些感情牌了，
1: 对，
0: 你也不止一次伤害你的妻子了，还用这几招啊？你多让他失望啊，那他不就更加坚定如铁了吗？父亲年迈多病，你照顾父亲天经地义，跟你妻子有一毛钱关系啊？那是你亲爹，对吧？
1: 对，是。
0: 什么叫我爸多病，你就回来可怜可怜我爸？
1: 不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嗯，
0: 这位朋友，现在不要去让任何人帮你，能帮你挽回婚姻的只有你自己。你要认为年迈的老人说两句话，年幼的孩子哭两声，他就回来了，那我可以告诉你，待不了几天他又走了，因为你一点变化都没有，你脑子里本来就是依赖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你根本就没有用心的去珍惜，回来之后他你还会怀疑他咋的了？这3个月跟谁在一起呢？你是不是跟别人鬼混了？你看我就猜对了。
1: 是我那阶段播的，我那阶段就像那个着了魔似的。哎呀妈！
0: 这位朋友、啊，
1: 说
0: 这个时候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一个女人之所以离家，是因为这个地方伤透了她的心。
1: 对，
0: 在这里她找不到安全感、温暖感、归属感，他受排挤、受怀疑、受压迫，他能回来吗？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该怎么做，你心中很明白。
1: 对，
0: 不要去求这个求那个啊，不要打这个感情牌那个感情牌，谁都求不了。他要跟你过一辈子，他既不跟孩子，也不跟老人啊，他是您的枕边人，他只关心您对他的态度，您现在的转变，您的真诚，您的真心，你让他看到你的真心，他才能回家。
1: 对对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光后悔不是男子汉，后悔可以一次，整天挂在嘴边上。说实在的，我也不敢回家，我觉得你不会改变，不像个男人啊。后悔了怎么办？马上我们去做，我们用行为证明

0: 老婆我还爱你，
1: 对，用行动来去拿。
0: 所以别挂在嘴上了，刚才大可告诉你那几项行动
1: 啊，
0: 一心一意的侍奉老人，专心的照顾好孩子的衣食起居和学业，没事去了岳父岳母家探望，表示后悔的同时多干些家务活，拿诚意和付出让老人感动，让人家人家娘家人对你有点信心啊，别动不动就开口，我你要回来吧，你看孩子那么小，哎，你快回，你看我爸多病。所以我刚才说你要整天捣这些事儿，你就是个懦夫。我是这个女人，我不会回来，我跟这样懦夫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明白吗小伙子？明白，爷们儿 啊不叫小伙子，爷们儿
1: 啊对，
0: 去拿出你的行动来。但愿你的妻子能够通过亲朋好友看到你的行动，他们说你老公不抱怨，也别有病乱投医，他谁也不给谁施加压力，就是默默无闻的在为老人和孩子付出。他每天勤勤恳恳的上班，专注于孩子和老人，专注于抚育孩子和孝顺老人。
1: 对，
0: 那你想想这话传到您的妻子耳朵当中，他会不会转变呢？会的。你每周末给他短信上发出一条信息，他开机的时候总能看到的。别老什么又起誓发冤的，你回来吧，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没有用了啊。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如果你打电话真心悔过，希望妻子回家，那么让妻子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信心啊。
1: 对对，
0: 我们唠到这里。

0: 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频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2: 大可说了，
3: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首先来问候听友的唠嗑热线56771号线，你好。
4: 哎，大可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哎，我有点不憋屈事儿想跟你唠了。
3: 嗯，您说。
4: 嗯，今年我57了。
3: 嗯，
4: 我老头原先挺好的
3: 啊，
4: 干活啥的
3: 啊，
4: 完了他都这2年玩起微信来了。哎妈，我这心蹦蹦的，好容易打你这电话，真不好打。
3: 老人家，你别紧张啊，放松。大可又不能吃人啊，这个微信也不能吃人呢。那你也玩玩微信呗。
4: 我不会。
3: 学呗，什么东西不都是学来的吗？他跟打电话一样简单，像你给大可打个电话多简单呢。他的难易程度和您现在给大可打电话是一样的。啊。
4: 我想求你给我。出出主意
3: 啊。
4: 嗯，
3: 出什么主意？他玩微信就玩呗。
4: 玩微信，他玩微信倒是行了、
3: 啊、
4: 他玩就是和一个我们村子里一个女人
3: 啊，
4: 女的都是说些都聊天
3: 啊，
4: 说些暧昧那些话，我让我瞅着了。
3: 哦，咋说的？你瞧瞧。
4: 你瞧瞧
3: 啊。啊，对呀、啊、那咱们得定义什么叫暧昧呀、啊。
4: 就是你爱我，我想你。
3: 哦，他俩互相发微信说我爱你，那个女人说我也想你。
4: 没有，那女人，没那么说，那都是他给人家发的。完了，那女的就说这句话，我看着说你那么大岁数，同情我干啥？往下我都没等看呢，我还不会扒了，其实都是他说的话多，但是说那些话吧，我一看着我的心噔噔跳。
3: 你老伴多大岁数了？
4: 50，照我小1岁，56。
3: 啊。
4: 他发这倒是让我看完以后，完了没有啥诚意忏悔那话，还说的、那还有理由的啊？
3: 这需要忏悔吗？
4: 不需要，那咋整？谁能？
3: 他也没做错啥事儿。
4: 那对吗？
3: 您玩玩微信您就知道了。我给您一个建议，老人家，咱以毒攻毒、你不玩微信吗？我也玩啊。然后呢，您起个名字让他加，把您加进来，您跟他唠唠。慢慢的。
4: 那不是。
3: 这位老人家呀，我想跟您说，您没玩过微信。当你拿起微信的时候，当你去找到一个对话跟您聊天的对象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愿意胡言乱语。尤其这把年纪的人啊，你想一想，他有什么能力啊？是不是、你家很有钱呢、对吧？
4: 我们家
3: 你老公很帅啊。
4: 不是
3: 你勾三搭四都有点资本吧，是吧？所以我
4: 那也不是
3: 啊，
4: 他是同情人家，完他打我呀，打我骂我吃的我没，
3: 那你可以跟他离婚。

0: 聪明的
1: 啊，还曾经有一个130岁的老太太，一上山砍柴去了，说老人家您这辈子怎么能这么长寿啊？老人家说，我啥都不想，我就过我的，我每天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有规律，心态好，脑子里从来不装事儿，也从来不跟别人计较，所以人家长命百岁。您一个人活得长命百岁多开心呢、啊、
2: 那他总发微信，完他吃的我、就是看不上我，说话也不耐听，总吃的我、
1: 对呀、所以咱们让他滚一边去，告诉儿女们我没法跟他过了，这老头在外面勾三搭四，还打我骂我，你勾三搭四我就不管了，你居然还动手，那能行吗？我都57岁了，经得起你打吗？对吧，这个朋友？
2: 那啥别的办法没有啊？
1: 老人家呀，可怜之人为什么老说有可恨之处？没有办法，幸福是争来的。您和老伴儿之间，他对您的不尊重，为啥他养成习惯了？您总惯着他，你总顺着他，
2: 啊、
1: 对吧？
2: 对对对，哎对，
1: 啊、你打嘛，你一来顺受，百依百顺，那当然就打顺手，骂顺手，骂顺口了。
2: 嗯，
1: 对吧？那你说怎么不让他顺口呢？告诉他、我有尊严，告诉他请你尊重我。他说我就不尊重你，好，你给我 滚一边去，从现在开始从眼前消失。哎呀，你敢让我消失，哎，你再敢动我我都报警，明白吗？就这样的，您的丈夫这些恶习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给顺出来的，那怎么让他节制？你告诉我说大哥咋办，我还想跟他过。那么首先得让他尊重你、他不尊重你，你怎么跟他过呀？
2: 对
1: 吧？短短的微信说几句暧昧的话不算什么出轨，
2: 他还拿钱给人交手机费吗？
1: 对呀，所以老人家咱们该怎么办呢？您说怎么办呢？找那女的理论去、然后你也不敢跟你老公对峙，怕他揍你啊，是不是？老人家
2: 跟他说了、他说就爱这口
1: 啊。对呀，他就好这口，我就找女人，你能把我咋地吧，他太了解您了，你软弱可欺。
2: 对呀、
1: 是啊，那你问大可说我该怎么办，那就告诉他我不软弱可欺、我是一个很要强很要面子的有尊严的女人。
2: 对呀、
1: 那这位朋友您能做到这一点，问题就解决了，他开始尊重你了，他开始不敢打你了。
2: 咋做呢大可？
1: 老人家呀，这么大把年纪了，大可呀也觉得您呐是有心无力，心里有一肚子委屈，但没有力量去扭转什么。所以啊，您多跟儿女们交流，告诉孩子们我现在活得很憋屈，您的父亲不尊重我，我想自己过，请孩子们给我点空间，给我一些支持，您得需要别人支持，在没有任何人支持之下，我刚才都告诉您怎么做了，您也做不到啊。老人家明白吗？
2: 我儿子说不要我干活了，让我待着，哪好上哪去。但是我这个人嘛，就是干活才能消遣自己的生气，肚里这个气，剩下其他的也没有啥消遣的。过日子，我不比谁差，我不知道他咋都这样。
1: 你是个好女人，你也是个好母亲，你教育出儿子也不错，他能想到妈妈的苦，他希望您能够歇歇手，歇歇脚，他来照顾您，孝顺您，是吧？是个好孩子，您是个好母亲，您也是个勤劳的好女人，但您不是一个聪明的妻子，您不懂得经营夫妻之间的感情，您纵容丈夫对他逆来顺受，膨胀了他的欲望，膨胀了他大男子，出口伤人，出手打人，这毛病不都您给惯出来的吗？
2: 那他打我也打不过他，他打一下都。
1: 所以说他刚才大可不建议给您一个很好的建议啊，找儿女告诉他我想过一个人的生活。
2: 那他不更得找人家了吗？
1: 他愿意找谁找谁去啊，我们都离婚了，我过我的日子，我将来再找个老头好好过下半生。
2: 哎呀，我不想再找老头，
1: 不想再找，我就做一个全职奶奶，陪伴孩子身边，照顾我儿子的孙儿子的孩子，我享受天伦之乐，我宁可一个人，我都不想在这火坑里煎熬，对吧老人家？您一个人清静，您跟他在一起每天只有以泪洗面，对不对？
2: 对，
1: 身心不仅是您的肉体，您的心灵都遭受摧残，是吧？那何苦呢？那我还不如选择一个人，一个人也不寂寞，我有儿女，我有子孙，
2: 儿女都离得远，人家干人家的，
1: 那跟儿女们探讨。所以我刚才跟您说，还跟孩子交流，孩子我想

0: 我想脱离你父亲对我的这种折磨，希望你呢做一个好儿子，理解一下妈妈，孝顺一下妈妈，让孩子帮您想个想办法，要么他帮您租个房子，要么把您接到他那儿去住，和您一起生活，要么他警示他的父亲。当然，这位朋友，这些意义不大，重要的是您自己有没有。
1: 我想让你给我出出气，拉他一把，拉回来。
0: 老人家呀，你们都过了快30年了吧？
1: 30多年了，35年了。
0: 你觉得能拉回来吗？你拉回什么？你拉了他30多年了，你一直想改变这个男人是吧，老人家？
1: 对对对。
0: 但是是徒劳的，谁也改变不了谁。如果你希望别人改变，首先必须改变自己。你的态度发生变化了，你懂得要尊严要脸了，我要强了，那个老头就尊重你了。您这些您都不要，您改变不了他，明白吗？您想，您要非要说大哥，你看我有什么办法改了他？那首先改自己。
1: 我自己咋改？我能改。
0: 刚才大可都给您建议了，寻求自己的生活空间，寻求自己的生活世界，让那老头滚一边去，冷冷他，让他觉得没有你，天就得塌下来。到那天他有了危机感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不乱发短信了，不乱玩微信了，他开始理解你了，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好，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来问候5677-2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吗？
2: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我想咨询，就是问一下我老公我俩的事儿。
2: 啊，您说。
3: 我老公28，我今年25，孩子9个月。
2: 嗯。
3: 然后我俩认识的时候，我老公对我挺好的，就是跟他爷爷去上坟的时候，去给他爷爷上坟的时候，然后他那个鞋脱了给我穿，然后我穿的拖鞋，最后他还脚扎了，当时挺感动的。
2: 哎呦。
3: 就是那时候他结婚前嘛，我压根我也没想过他的工作啥的，因为他当时就是跟着他爸他妈在那个小饭馆里
2: 啊，
3: 就是他收钱，然后就是送个餐啥的。
2: 嗯，
3: 当时觉得他挺勤劳的，然后我俩就我也没多想，然后就结婚了。
2: 啊，
3: 结婚之后呢才发现，当时我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能力养家啥的，他说我得相，他说我相信，他说就是他可以，然后我也就信他了。然后结完婚之后呢，他也不是说不上班，但他就是他工资特别少，就是每个月才1000多、2000多的。
2: 嗯，
3: 然后就是老是吵架，然后他吧，洗洗涮涮都是他整的，然后他也做饭，基本上我啥都不干。
2: 嗯，
3: 然后就一个人专程带孩子，就是。
2: 嗯，他一个人要赚钱，还要洗洗涮涮。然后
3: 你啊，对，但是
2: 洗衣
3: 服的活并不多，基本都是洗衣机洗的。我主要是想让他赚钱，但是他是在那金锣上班的，然后他那个效益时好时不好的，然后总的来说平均就是一年吧，他也就2万块钱，但是根本就不剩啥。他没钱了，然后我没钱了，我就管他要，然后他就管他爸他妈要，然后我就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然后他就说我太着急了，说明年整个早餐店他干啥的。
2: 对呀，这位朋友啊，您不觉得你自己老公是个潜力股吗？一个男人呢，不在乎他眼前能赚多少钱，一个男人最重要他有没有颗进取的心。如果他始终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努力，成功和获取财富的那一天是迟早的事儿。一个男人如果整天好吃懒做，坐吃山空，那么落魄是早晚的事儿。您的老公啊，暂时是失败的，但不代表他将来不成功。
3: 他总跟我说什么爱迪生发明灯泡1000次还失败啥的，跟我说这个。
2: 这位朋友，他说的不重要啊，他说一说多少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希望您看到他做了啥，他有没有吃喝嫖赌好吃懒做。
3: 那他朋友只要给他一打电话，然后让他打台球啥的，我怀着孕然后他就出去了，然后
2: 这位朋友，每个人都得有朋友，没有朋友的男人不会有事业。
3: 但是他怀孕给我一个人丢家，他那朋友就是因为他不挣钱，然后他媳妇跟他离婚。
2: 你孩子现在多大了？
3: 我孩子9个月，然后我一吵吵他，他一急眼就说我磨叽，他说就这样，你爱过不过，不过拉倒，不过离婚，然后就说。
2: 这个

0: 人们才信我。
1: 你为什么和他在一起总是这么多抱怨？你为什么总看到他的缺点？你为什么不能放大他那些对你的关心？把鞋脱下来，他自己受罪，让你安全，每天也在家里在做家务活，帮你分担，对吧？
0: 嗯嗯。
1: 他得有自己的空间，他也在努力着去打拼、干活、挣钱，他也在设想未来，想创业，是不是？
0: 对。
1: 你为什么不给他点时间呢？你为什么您再奢侈一点啊？您再施舍给他点赞美，行吗？这位朋友，我也
0: 是
1: 男人，我想告诉你，男人最怕自己妻子，多捧捧他，多鼓励他，估计在您这儿可能得不到，更多的时候你给他更多是琐乱。你是不是男人呐？我怀孕时间你就跑了啊？你是不是男人呐？你就挣了一两月1000块钱？你是不是男人呐？你看人老张，你看人家那个王刚，你看人谁是吧？
0: 对呀、啊，他老是管他爸妈。
1: 你老这么样去跟别人对比，你老是刺激和伤害他，一个男人就容易自甘堕落、自暴自弃，他没希望了，他最信任和最爱的人，女人都不鼓励他，看不上他。
0: 他就是这么说，他说我干啥？他说你就是可说我看不上。
1: 这位女士啊，你既然选择了嫁给他，你既然选择了和他一起生活，我们就应该风雨同舟，不应该总是抱怨别人没做到什么。而应该去欣赏别人做到了什么，这样的话他才有力量啊，对吧？多少夫妻白手起家得有这股劲儿，你不能老去抱怨自己的爱人没做好。我们呢，多给他一些激励，两个人吊起膀子一起干。夫妻生活，夫妻一真正婚姻的意义在哪儿？相扶相携，互助互爱，这是真正的意义，而不是整天发生关系抱生孩子，明白吗？
0: 嗯，
1: 那不是夫妻真正的生活，夫妻婚姻真正的意义是一男一女，以爱情为力量，以家庭为根据地，共同奋进，这一辈子共同面对困难和风雨，对吧？
0: 嗯，
1: 那你看那才叫真正的婚姻，这样的婚姻才能稳固天长地久，这样的恩爱才能让我们一生荡气回肠，不能老是锁了他这个不好。你看那刚才你谈的这小伙子现在做家务活，对你体贴入微，有牺牲自我的精神，是吧？他是爱你的，
0: 嗯，
1: 他很珍惜这个家庭，是不是？他现在只说这句气话，那当初你嫁给我干什么？是被你逼的。
0: 都说你爱过不过，
1: 你老激他，
0: 不行，我回家看孩子。都说你出去挣钱去，
1: 不要整天围绕挣钱俩字儿，没钱能死吗？这位朋友，咱们现在有多大本事吃多大饭，还你不管咋说，他一年2-3万还能有个糊口，对不对？
0: 嗯，
1: 他现在往父母有点着不着调，不完全是你的，不都是你的给他造成压力吗？你整天催着他挣钱，他又很无助，他又找不到方向，情急之下，为了能够给妻子一份安慰，我管爸妈要吧，我管爸妈三大姑八大姨借吧，然后反过来恶性循环，你又瞧不起他，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想你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你看看你刚才跟我说那感动的画面，他宁可牺牲自己，刺痛自己，他都不希望你受伤害，对吧？
0: 对，出门就
1: 他
0: 抱孩子，
1: 他是心里有你的。你看，你又来一句，出门就他抱孩子，怕你累着。
0: 嗯，
1: 你说你呀、啊，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啊，一个男人不在于他现在有什么，他可能没钱，他可能衣衫褴褛、嗯，但是他对你那颗金子般的心，早晚有一天会放射光芒的啊！
0: 嗯，
1: 你应该把这个金子般的心给他壮大，告诉老公我爱你。我尊重你，在你爱的力量之下，一个男人会疯狂的赚钱，明白吗？为啥？他只有一个理由，为红颜。我有这么好的妻子，我孩子的母亲这么鼓励我，跟我风雨同舟，吃羹咽菜，我要他过上好日子。一个男人的斗志就被激发出来了，对吧？
0: 嗯。
1: 你得做聪明的女人，你啪啪啪整天往他身上打板子，然后老锁了他，你啥也不是，你觉得他会振奋吗？
0: 我是担心他一直这样，他一辈子都起不来，跟他爸似的。我公公就是老指着我婆婆赚钱。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你怎么引导你的丈夫，
0: 嗯、
1: 你们俩已经是夫妻了、
0: 嗯，
1: 你们不仅是男人和女人结婚的问题，你们同时也是彼此的心灵导师。你要学会激励他，他失落的时候我们鼓励他。两个人看到他身上的潜质，他勤奋、能吃苦、肯干、对人真诚，这不都是优点吗？对吧？
0: 嗯，
1: 把他放大，说孩子还幼小，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很后顾之忧。你明年不要干早餐吗？我跟你一起起来干，啊，孩子呢，我可以让老人先带来，咱们4点起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哪怕就挣个百八的，日积。

0: 越累，将来日子会越来越红火，将来你们也成为第二个中东集团，多好啊，好不好？
1: 嗯，
0: 多少夫妻成就大事的比比皆是啊。
1: 嗯，
0: 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只要你的心能够连在一起，劲儿往一处使，彼此尊重，日子肯定会越来越红火的啊。
1: 嗯，
0: 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吃花鱼的止疼药、激素药我都用。
1: 嗯嗯，
0: 就是等一阵子就不行了。
1: 那嗯，
0: 后来我看嘛，这样下去不行啊。
1: 嗯，
0: 这要吃到我体内。

0: 排列都成问题了。
1: 嗯，那
0: 还得有副作用。
1: 嗯，
0: 说老实话，这些药吃了以后吧，
1: 嗯，
0: 我都没什么信心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就想，哎呀，感觉算了，就这样下去吧，反正这病毒也得了。
1: 嗯，
0: 人家说，反正糖尿病二十年以后。
1: 嗯，
0: 可能也就死了。
1: 哎呦，嗯，
0: 我说我这才七八年，
1: 嗯，
0: 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1: 是吧？嗯，
0: 哎，就碰过碰关子碰破摔吧，
1: 嗯，
0: 就不打算吃了。
1: 啊，
0: 我反正一天嘛吃什么，
1: 嗯，
0: 想吃什么吃什么，我想喝呢就喝什么，我也不限制，也不控制它了。
1: 对，这病你不控制它呀，你知道吗？它发展的很快。啊，嗯，而且呢，它发展是成为恶性化趋势的，能理解吧？
0: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哎，嗯，
0: 所以呢，我就这样下去吧，这个病就逐渐的加重了。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1: 对，嗯，
0: 但是呢，我都没想到，
1: 嗯，
0: 我还是挺幸运的。
1: 嗯，
0: 我就听到你王老师讲的，各药厂这个龙仙草排毒方的时候呢，
1: 嗯，
0: 咱说句实话，我没有听过。
1: 嗯，
0: 哎，我听你讲过了以后吧，说是各药厂这个龙仙草排毒方是最新的生物医学。
1: 嗯。嗯，
0: 我一想这个老方法不行，
1: 嗯，
0: 就试试你这个新方法吧。
1: 对，嗯，
0: 还是够要准确的，我也放心。
1: 对，
0: 跟着我再试一次。
1: 哎，
0: 最后我都没想到，
1: 嗯，
0: 这一次确实把我的身体给改变了。
1: 哎，确实改变了啊！我听听你有什么变化了。
0: 哎呦，这个见效啊是挺快的。
1: 哎，好，嗯，
0: 我也就刚用上吧，也就是说那天的时候啊，
1: 嗯嗯，
0: 我感觉我身上有劲了。
1: 嗯，不错，
0: 能量又精神头了。
1: 哎，嗯，
0: 这眼睛呢也不像人那么干巴巴的。
1: 嗯嗯，
0: 最近的吧，我就感觉到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各个方面啊，
1: 嗯，
0: 都缓解的不少。
1: 哎，好，嗯，
0: 现在我用了一个月了。
1: 嗯，
0: 哎呦，我都没有想到这么多年的糖尿病血糖平稳了。
1: 嗯，好，嗯，
0: 你看以前我过去的这个血糖吧，
1: 嗯，
0: 空腹血糖从来没达到过六以下的。
1: 嗯嗯，
0: 哎，现在呢是空腹是5.8了。
1: 哎，嗯，
0: 餐后7.2。
1: 嗯，
0: 哎呦，这个血糖啊，我还挺满意的，
1: 嗯，
0: 还是不错的。
1: 哎，嗯嗯嗯，
0: 这有吧，排便呢比过去顺溜了，也不像人那么费劲了。
1: 哎，好，嗯，
0: 关键呢，沉降吧也比以前减轻了。
1: 嗯嗯，好，
0: 所以我知道这次啊。我选对药了，
1: 嗯，
0: 有救了，
1: 不错，嗯，
0: 我现在呢把饮料也控制了，
1: 哎，
0: 我也不能不像你那么瞎吃了，
1: 那对，
0: 也不像你那么瞎喝了，
1: 嗯嗯，
0: 哎呦，连香烟我都戒掉了，
1: 是吧？戒烟了，
0: 哎，
1: 啊，这是绝对正确的，哎，戒掉它是不是啊？嗯，
0: 是的，
1: 好，
0: 哎呦，王老师，这回我身体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1: 嗯，
0: 我看到希望了，
1: 好啊，
0: 尤其你这2.8元一年的这个这么值。
1: 嗯，对，没错，其实我们一定先说一下，表扬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啊？一粒2.8元。咱说心里话，就现在现今这个经济状态，您说2.8元能做什么？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豆腐都不够啊，
1: 就是
0: 豆腐要3元一块嘛。
1: 所以说咱们这2.8元一粒，咱用的是什么？这是国药，而且是国际顶尖的，叫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是高科技新疗法。
0: 嗯，
1: 是不是啊？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生物制药，真的，一粒2.8元。我跟各位讲，咱们真的是永远也再遇不着的。咱们国际原价是多少？是国际要接轨的，是8美金一粒的，价格优势，您知道吗？也就是在咱们国内啊。还有是什么呢？这是我反复跟啊相关部门去争取，反复的多部门协调给大伙儿争取来的，嗯，不容易。啊，这价格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降低门槛，让老百姓普通人都能用得上，是不是啊？正好呢，咱们也借着什么呢？现在是大伙儿看病无方、求医无门等等这样的局面非常的普遍，那我们给大伙儿一个推广的大型的活动工程，是不是啊？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也得看大伙儿啊，也得看大伙儿。还有是什么呢？我真的觉得啊，您是转变了治病方法了。对吧？转变了治病的这个思想观念了，所以咱们勇于去尝试咱们的生物新药，这就带来好结果了。那你看，说实话，你吃降糖药对不对？胰岛素对不对？其实临床当中这是没错的啊，
0: 嗯。
1: 甚至呢，我们讲了啊，没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前，你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没有所谓的对还是不对之称。啊，就说呢，能够降低血糖，相应的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你。

0: 用的它就是可以的，但是都是表面光，对吧？它不是说能根治的，从根上治疗的啊，只是去解决你的糖尿病表面的什么血糖尿糖的问题，对不对？想一想。
1: 对对对。
0: 嗯，就是结果是什么呢？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了啊，没有治到根上啊。所以这个时候再来看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头方，它是就能体会出来什么呢？无与伦比的优势和价值了。一方面呢，我们从疾病源头叫血糖啊，毒素过多，我们所谓的糖毒过多，先来排除它，恢复胰岛代谢能力。哎，一排除你看马上血糖平稳了。另一方面呢，咱们是有什么活性多肽，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包括心脑肾眼足神经啊等等各个组织器官，咱们这些个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解决。其实就是三步走啊，我们讲第一步清除毒素，瓦解细胞啊里面的毒素垃圾，强力的进行排出。那用什么？用 NK 排毒因子，因为我们的分子量达到8000道尔顿，直接可以钻入到细胞内部啊，这是医学界的一个巨大突破。那首先呢，快速瓦解清除细胞内各种毒素和垃圾，包括全身上下讲话近100种毒素，其实您看您的二便都能体会出来，对不对？迅速的分解并排出身体之外啊。第二步什么呢？修复细胞，强化排毒功能。因为我们是双因子啊，也是唯一的一个双因子啊，有 NK 排毒因子和 KK 生长因子共同作用，能让细胞活性增强，还能够增加人体新陈代谢的速度，所以从而咱们就实现了逐步减药最后停药的目标啊。第三步，咱们再生细胞，恢复脏腑的活力。你看 KK 生长因子是可以再生出新的健康细胞的，让健康细胞呢能够复制再生出新的细胞，哎，咱们呢就达到什么呢？哎，全面细胞活化的效果。你这个身上的病它不好都不可能。那所以我们讲了，为什么能够针对糖尿病在治疗方面取得很好的疗效？哎，跟大伙儿讲清楚。当然最主要是什么呢？转变观念，是不是啊？别在这个常年以往的这种什么打胰岛素啊、吃降糖药啊这个方法当中啊来回旋转了、旋转了，是不是啊？打沫沫了，
1: 对，
0: 咱们要选择新的方法啊。有句话讲回头是岸，这是必然的好结果啊。当然了，还有一点，老人家，咱们呢，还是要坚持，怎么呢？因为100天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我指导您把所有的降糖药、胰岛素咱们逐步减下来，是不是啊？咱们细胞让它彻底恢复啊，好不好？
1: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我知道了，听你这么说啊，
0: 哎，
1: 我完全明白了。谢谢你啊，王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样咱们2.8块1粒的推广工程咱们就抓紧，是不是啊？抓紧咱们继续用啊。也不要错过咱们的好时机，是不是啊？省钱治好病啊。好，那就这样，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随时再沟通，好吧，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1: 好的好的，谢谢。好的好的，王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块。场外报名电话400-652-8777，400-652-8777，400-652-8777。
3: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
4: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5: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 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好，感谢各位来选择我们的调频，这里是 FM100.1 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可以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大家一定要先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才可以看到更多旅游资讯啊！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我们的节目是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节目当中继续向大家来推荐还可以出发的11的旅行啊，还可以出发的11的旅行，然后我们在下周开始就临近11的时候，可能就要推荐的是10月份的行程了啊。旅游在过了11的这个旺季之后，来进入到下一个淡季。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其实总有朋友来问我是十一的时候出门人多，还是暑假的时候出门人多？按照我们这么多年做的这个经验，可以告诉大家，肯定是暑假的时候人多，就是肯定是暑假的时候人多啊，在十一的期间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人，所以能玩的地方现在并不是特别的多了，有一些团队都已经买了票，都已经出完了。你看我们10月1号出发的恩施和重庆都已经满票了，没有位置了，然后现在还有10月2号出发能走的啊。如果大家走10月2号时间要来得及的话，也可以马上出发。当然今年啊，今年因为我再来说一下，今年我们是28、29、30这三天上班，28、29、30这三天上班，再往前推27、26、25这三天是中秋节，25、26、27这三天是中秋节，然后中间这个推的过程，如果这三天你是可以休息的话，你的假期可以长达13天，想去哪里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现在平台上如果写的是9月24号、25、27出发的，你的时间允许的话，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因为整体的价格要低得多。比如说我们去重庆的团啊，中秋节去重庆玩，重庆肯定进入到全年非常好的时间段啊。就重庆这个地方，我自己前前后后去过好几次，特别值得去玩。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从来没有去过的话，一定要拿出大把的时间去玩一次。然后很多朋友都想说我去重庆啊，那我去趟成都吧，他们离得那么近，但实际上来说啊，就是他要分开玩了。

就大家一定要是分开玩，就是这样的，就一定是分开去玩。那你要去重庆，你要拿出6天的时间，可以玩得很好。然后你去到成都的时候，可以拿出8天的时间，是这样的。就这两个地方你要分开去玩，而不是说一旦的哪一天我们要就是拿出1天就去一趟重庆，然后觉得把它玩了，那就把这个很好的地方给它耽误了。实话讲啊，就是说去这个地方玩它是很有诚意的，因为它风景特别好，好吃的特别多。就关于南方的这个好吃的啊，可能南北口味的差异，它不一定适合全国所有的地方的朋友，但是它非常适合我们东北朋友。就成都的吃的也好，重庆的吃的也好，跟我们东北的口味那是相当吻合。很早以前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不是没有一个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如果不行那就两顿。在重庆吃火锅和在成都吃火锅，它的味道一点都不一样。而且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是说去吃火锅的过程当中，您不用找网红店，因为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是有一天自由行的。这一天自由行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哎呀，那我这一天下来我要干什么，我是不是要手机搜一下这些网红店去吃一下，完全没必要。为什么？因为之前我踩过这个坑，就我第一次去重庆的时候一直在搜各种网红店，这个网红店也不会让大家失望，反正您进去了以后里面都是各种明星来这个店里吃饭的拍照，就是真真切切来过这个店啊。你说这个店好吃吗？我觉得可以啊，绝对不是难吃。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店走出去了之后，您在某一天特别随意的来到了一个重庆老火锅店，因为重庆当地人就吃老火锅，就是它是这个名字的老火锅，那个名字的老火锅，就这三个字，你走进去这个店去吃的时候，你惊觉的发现它比你去的那家网红店好吃太多了。而且我自己也说，我就重庆他当地人他特别特别的热情啊，特别的热情。因为我自己实话讲，我并不能吃辣，就是年轻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可以吃辣，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就把辣给戒了，我就不怎么能去吃辣啊，特别是那种非常辣的那种。然后呢去这个店里去吃的时候呢，他们一般都是鸳鸯锅，但他们的鸳鸯锅非常的奇怪啊，就是它这个锅也是一个圆锅，但是它是分1/4和1/4。然后你就跟他说了，比如说我就会跟他说，我说我这1/4要清汤，这1/4要辣，就是我只拿是1/4来品尝这个辣，剩下1/3都要吃不辣的。然后这个服务员就跟你讲了啊，你看你都来到重庆了，你干嘛不尝辣的呀？我说因为我不能吃辣呀。哎，他说一定要尝尝我们这边的辣。我说我尝了呀，我在这个小的这个方块里吃辣呀，啊，这样不可以。他直接给你否定了，他告诉你不可以，就是说他在卖这个辣锅的时候，这个辣锅他只有一种选择，就是1/3辣，1/4不辣。我当时都不相信啊，一直在跟人家来表达我的这个观点，这个不经典。经典后来老板出来，老板说，哎呀，你们是哪来的啊？我说我们是长春的。然后他就会说啊，你一定要尝尝我们这边辣。我说我尝了呀。他说那不行，我们这边都是配好的，一定是在1/4那边是辣，然后呢在这个1/4这边是不辣。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啊，不是亲身经历可能别人跟你讲你都不相信。哎，最后真是拗不过人家，就硬吃了啊！东西肯定是很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而且它当地是有很多特色的，有很多东西在我们这边就不怎么常见啊，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去吃火锅才会吃到，除非你是单独走进了这家重庆的店，或者那家成都的店，你才会吃到。东西是很好吃啊，只不过就是辣的那边全浪费了。真的是全浪费了，就你跟他讲的很神奇，我说这个钱我都不用变，我说我只是需要在旁边那个特别大的那个部分放不辣的汤，人家说我们不行，我们都是调配好的，真心真意啊。那我们重庆的这个团啊，是市面上你目前为止看到的啊，去往重庆最高端的团队，更多携程五钻的入住啊，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啊，在11期间去到重庆肯定是很好的季节。重庆我们这个团会一直来推荐啊，在夏天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觉得有点热，然后等到啊其他的季节，除了夏天的这个暑假的季节，其他的季节都是可去的，完全可去。我自己有3月份去过，有10月份去过
啊，就是我们接下来重庆会一直给大家推荐，包括过年期间你都可以去。然后今年的飞机时间又特别好啊，飞机时间特别好，早上8:15飞，中午12:30到啊，它是一个直飞的飞机。然后呢，回程的时候是11:30，晚上的17:05，就是往返的这个飞机啊，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在整个重庆的行程当中，送大家来看重庆1949，在当地重庆所有的表演当中，它的名气最大，它是有单独的场馆。其实在重庆它也是有舞龙的这个千古情啊，就是千古情它是一个全国系列都在演，但是啊，就是如果你要看过其他的千古情的话，那建议大家要选我们这个团，它的优势就是你可以看到重庆当地最著名的表演《重庆1949》，赠送价值158的乌江画廊游船。我们的这个乌江画廊游船，它去上船的这个口、上船的这个码头，都是当地名气最大的。你看到在这个整个乌江上走的最漂亮、最大的那艘船，就是我们行程当中推荐的。就是我们所有东西都不糊弄啊，就是都是。它是什么样的标准，它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拿出来跟大家一一说，一一来分享。全程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啊，双排独享的座驾，全程一个导游，一个导游一直给大家从头都介绍到尾，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这个飞机的好处，你飞过去当天下午还可以在市区里去逛，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到他们的高处去吃这个好吃的，去这个高处来吃这个好吃的。就是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因为我的听友他有时候大家就会问我啊，说你这个是去的哪儿，你私信问我去的哪儿，我就可以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地方我当时跟我女儿去，我们真是做足了功课，就是之前他这个店

下午才开啊，因为它晚上的景是最漂亮的。它在开门的那个瞬间我们就去了，就大概4点钟就到了。但4点的时候重庆那个天都是锃明瓦亮的。然后它整个这个你看到这个千厮门大桥它什么时候亮灯呢？它的亮灯时间是晚上7点半。你4点钟到晚上7点半啊，但我们确实真是等了3个半小时。但是灯亮起来那一刻，你发现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白天有白天的景啊，可以吃好吃；晚上有晚上的景。去的早的话，可以坐到第一排。所以你看到我的这个图片的时候啊，就晚上亮灯的场景的时候，我说我是自己照的，这是真的啊，真的就是我自己照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你去了坐在第一排看到的跟我也一样，其实坐后排也没关系啊，坐后排的话只不过前面你拍照的时候会照到一些朋友，其他的朋友，然后它是一个吃烤肉的地方啊，烤肉的味道也不错。然后另外就是提及到这个去吃烤肉的地方有歌手会出来给你唱歌，但是这些他都要到晚上7点以后啊，因为他亮灯是这个7点半嘛，7点半才亮灯。所以这个千厮门大桥，重庆是正儿八经的桥都啊，这个不是我讲的，它是世界上桥梁最多的城市啊，城市全世界桥梁最多的城市，就是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非常可能就是一个桥连着另外一个桥，你就是从这个桥开过来到下了一个桥，哎，就是这样的。然后，它本身这个地方怎么来讲，它不怎么适合自由行。为什么说它不适合自由行？你天天打车没问题啊，打车没问题，因为当地的司机，他这个。重庆的这个出租车司机非常的厉害，我指的不是滴滴啊，就单纯的出租车司机啊，就是他的这个司机的驾驶技术非常的高，而且他是黄色的，所以他有一个别名叫黄色法拉利，黄法。就你去到当地的时候一定要坐一下，一定要坐一下他们那个司机开车，哎呦天哪，真的就是你看视频里看到和你自己亲自感受那真是不一样。他跟您聊天不耽误他开车，然后速度啊，感觉啊都是非常的新奇，这个绝对要值得体验一下啊，绝对要值得体验一下。重庆就是好吃的好玩的和好风景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真的是特别优质，这个行程非常的好，下了飞机有专车接送。就我们现在推荐的团队当中，多数的团啊，90%以上的团都是专车接送的，您不需要等别人，您下了飞机就上车就可以了，有车专门送你，把您送到指定的酒店。全程没有景交，包含必备的全部小交通，没有超市，没有苗寨，没有景中店，没有人数限制，没有年龄限制，真纯玩的团，真真正正纯玩的团。除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去到仙女山的时候，我不敢保证你是携程五钻，因为不没有办法保证嘛，它可能是携程四或者是携程五，其他晚上你在重庆市区里的入住全是携程五钻，非常非常优质的入住啊，正儿八经的好团队。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然后赠送价值128的重庆自助火锅，我们现在吃火锅的地方都已经升级了，就来到了江边了，就来到他这个江边的时候去吃他这个重庆的火锅啊。这个行程真的是很好，就这两天有在九月初跟我们走的朋友，然后九月初刚走，这两天又来联系我了，就是回来以后就是跟家里人的时候在一起聊天，说哎，没有想过现在的旅游都已经做到这么优质了，就整个的一个走了一个团队游，真的觉得非常好。全程没有景交，没有超市，没有苗寨，没有景中店，没有人数限制，没有年龄限制，特别特别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是说是他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然后马上来找我们要去其他的地方，确实是啊，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旅行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十一的旅行，就中秋连着十一的旅行。当把这个日期啊，就是过了之后，10月10多号开始，11月、12月就进入到正儿八经的旅行当中的淡季了。就是旅行当中的淡季，全年最淡的时间就要来了。就是去哪旅行人都没有那么多，你走11月份的时候也会人没有那么多。然后从每年的12月末开始，

这些旅游的旺地的地方才会出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啊，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行程是拿出来随便说的，都是真心真意跟大家来推荐的。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来找我。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156-4311-7370。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啊。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现在的平台已经升级了啊，就是从之前我个人的号码已经变成了企业号。所以大家只需要在先进入到鹿鸣的微信公众平台，拿出您的手机看一下微信啊，拿出你的手机点开一下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拿出你的手机点开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点开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蓝天白云绿树还有底下的我都在一个画面当中啊。然后我们的介绍写的是源自一档播出超过13年的广播旅游节目鹿鸣的乐游吧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进入到平台里面查看历史消息，查看历史消息就可以翻看我们所有的内容。我们的节目是从2013年跟各位见面的啊，之前我们是全世界的转友，从2020年开始给大家推荐国内的团队，2020年开始来推荐国内的团队，然后是在近3年的时候，就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推荐，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推荐。然后今天是9月19号了啊，9月19号星期六了，我们现在能走的11个团。已经非常少了，已经很多都已经满了，没有位置的话你只能选择下一个地方啊，就是这样。有总有朋友说你帮我想想办法，不是我们不帮你想办法，是没有团了，真的是没有了，那没有办法。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向大家来继续来推荐啊，推荐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内容。所以如果您需要的话，需要的话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然后我们在下周啊，就是这周推荐不了多长时间之后，因为下周我们就会向大家来推荐的是11之后的团队了啊，11之后的团队，就11之后的团队，大家看到了之后你要喜欢的话都可以马上联系我。但我们有些团就是接近尾声了，就是我们下次再写到贵州团的时候就会直接跟您说，如果今年你还想走贵州，那就抓紧这最后20多天的时间，因为在10月末之后啊，这贵州的机票我们就没有了，没有团队票的话它的整体价格就会特别的高，而且贵州的黄金季节也过去了，就这么回事儿。好啊，我们先进一小段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的节目当中。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啊！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的，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想要了解更多旅游详情，你需要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平台用了13年。啊，都是这个平台，只不过我们现在平台已经升级了啊，升级到企业号了，所以大家更好更方便的可以来找到我们。为什么你一搜索我们排在第一位？因为我们人数最多啊，超过22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正在恭候你。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啊，我们是就一直来做这个旅游的项目啊，一直来做旅游。

只做旅游，也不做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你在旅游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有人说啊，我不走你们的团没关系。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走我们团什么都不影响。你有旅游方面的问题，你放马过来直接问我就可以了啊。有人在平台上问我们，就是马来西亚，哦，就是这个新加坡加马来西亚新马的团啊，就是新马团。都是两个地方连在一起的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品质是很好的，所以大家自己来看。然后新疆我们来说一下啊，新疆现在还有位置，新疆不是旺季啊，不是旺季，所以它价格你看要比平时低得多啊，平常低得多。9月30号可以出发，9月30号是晚上出发，9月30号是晚上出发，就大家都来问我这个问题。青海甘肃我们现在之前推的那个团已经满了。青甘9月30号出发的团已经满了，如果你还想走青海甘肃的话，可以再来找我啊，我们给推荐另外一个团队。9月30号出发的啊，这个新疆团是7587580，八天的团，我们是真纯玩啊，赛里木湖加那个天山的天池加火焰山八天的旅行，首选南航的飞机啊，单人出发不需要补房差。因为这两天总有人来问我，我就是一个人走，因为有些地方一个人走，那一是当地他不熟，另外是房差特别的贵，特别的贵。如果它特别贵的话，您就是没有办法走。那你想，你看这个团，你花了6000多，房差超过1000块钱以上，你自己都接受不了。我们也接受不了，就我这个人就是，所以有时候大家来问我说这个团怎么不推荐啊？我就像江西的团，江西的团我们后来还是放弃了，江西没推，太贵了，真的是太贵了。就11期间的江西的团队太贵了，大家想走江西的话，走10月份嘛，10月份，因为江西我们要10月份、11月份到12月份初都会推荐，因为它是晒秋的黄金季节，就一年当中秋天收获了最漂亮、很好的时间段，晒秋的黄金季节，我每年的时候啊，每年到这个晒秋的时候都会收好多朋友，就集中一些朋友都会来啊，就是，就包括那个婺源的团是的，就是婺源我们每年的3月份的时候都会走好多朋友，就一下子会上好多人，就这么回事儿。为什么？因为它的时间段非常的集中，它可以来展现很好的时间段，特别漂亮的感觉，它就是这个时间段。然后9月23号出发的新疆6180，我还是那句话，你千万别拿平常的团的价格来跟这个价格来比。这两天就有人问我说啊，我就9月25号走，我就想走那个9月23号的价格，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呢？根本做不到啊！就有时候大家也在网上会看到一些小段子啊，就有人就会去报名旅游的时候要求都非常。

0: 的详细，就是我要去一个新疆的团，我要走8天的，我要求全程没有购物，我还要携程四钻的入住，我要要求用什么样的车啊，然后他给出一个价格3000-5000的，根本都下不来。千万可别说啊，就如果这个团真有人敢跟您接，您都敢去吗？就还有就是之前在暑假期间啊，年年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大家还过来问我，就是说去云南的团9991500包含往返机票，咱都不说他怎么去啊，就是大交通不包含，1500都下不来，何况他还告诉你包含大交通呢。然后又有朋友想了，你们是旅行社啊，你们是机票便宜啊，你说的对，我们是团队机票，我们的票只是便宜，但它不是不花钱，就是一个在暑假期间的票，就比如暑假就现在啊，就现在的票，你去了一趟云南，飞过去再飞回来，1500块钱够吗？就您自己看一下，所以其实很多的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怀疑，你根本就不相信，你觉得这个事儿不可能发生，但是你还要去试一试。那如果你实在忍不了，你打电话给我吧，行不行？你过来问问我，我们就给大家一个答复。就包括北京的团，你看北京，我们正常来说11去北京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段，北京团我们都退不了了，为什么？价格太高了。我们平常推的北京的团都是在2000上下，之前就有人问过我，我说2000上下可是火车团啊，我指的是火车团，都不是动车团，就是说它的成本价格是在这里摆着的，如果你去报的这个团队，它的本身的价格没有过2000，从长春走去到北京去玩，它没有过2000，还是个火车团，咱们都不能说飞机啊，就火车团，你就不要照亮了，就不要去参与了，那是不可能的。就 好多人都觉得我们去北京玩是不是个特别特别便宜，我说您自己去过吗？就您尝试过吗？你想过要去吗？如果你真要去一次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价格它是明码标价的，它的成本入住等等都非常非常的贵，就是这样啊，所以说的很清楚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陆明的乐游吧。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童声美文剧社一直很忙碌，也很有成果。这成果和忙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完成的和孩子们一起进行的这些让孩子们非常喜欢、家长十分点赞的活动。
1: 是的，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刚刚完成了和捷克国宝级童声合唱团的同台演出，也就是波西米亚狂想之夜。那么在这台演出当中呢，我们童声美文剧社以及吉林省光工委满天星艺术团的孩子们共同在舞台上完成了《如愿》和《灯火里的中国》这两首歌曲的合唱。
0: 那个演出结束之后啊，我们其实在节目里边呢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1: 对，是的。
0: 这个好多同学、好多家长参与过之后，都给我们表示啊，因为童慧呢作为中方演员的总导演和总协调，都纷纷表示说这个活动太好了啊，没参与够，就没想到孩子们能在这么大型的舞台上和世界级的演员们，其实也都是未成年人，
1: 对，都是未成年人
0: 同台表演，这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假期来讲呢，真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我们那次演出呢是在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要知道吉林省音乐厅对于我们吉林省的音乐爱好者来讲，这是一个圣地，我用了圣地这样的一个词儿，
1: 对，是一个应该
0: 带着憧憬和希望的舞台，
1: 是的，而是艺术的最高殿堂了。
0: 对了，那这是过去了。在接下来的这时间里呢，我们看到孩子们的假期虽然过半，不过呢有很多同学呢依然表示在他们出去游玩之后，在新学期即将到来之前，还是希望能有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活动让孩子们参与到里边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童声美文呢就来释放两个消息，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带给同学们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首先就是我们童声美文和吉林省满天星艺术团合作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
1: 是的，《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呢，我们会在近期发布通知，然后呢，孩子们先到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录音棚先来试音，我们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适合哪一个角色。通过试音呢，我们再选出适合录广播剧的孩子们参与到我们这个广播剧的录制当中。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广播剧已经创作出来5集。这个广播剧当然都是由施展来创作的哈。
0: 你看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1: 长征
0: 胜利
1: 90周年。对，
0: 然后呢，其实长征的知识、长征的故事、长征的文化里啊，我们都不可能忽略掉在长征旅途当中一批很特别的小战士。他们呢被称为红小鬼。
1: 是的，
0: 有些红小鬼呢这个身高跟枪差不多高。一说到和这个枪差不多高的时候，昨天我们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啊。
1: 对，
0: 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有一些呢是10多岁还没有成年的小战士。
1: 14、15岁这样的。
0: 对，他们在长征的过程当中呢付出了自己的

0: 很多心血，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 嗯，
0: 比如说在红小鬼的这个整个故事里边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战士，他名字叫
1: 云贵川。
0: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这不太像是
1: 名字哈，
0: 名字。
1: 嗯，
0: 但是在当年呢，这是一个在云贵川地区啊，红军经过云贵川地区的时候，加入红军队伍的。

0: 所以大家就亲切的管它叫云贵川，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假如说离开长春啊，我们在全国的领域里边呢就会说小东北，
1: 哎，
0: 小北京，
1: 嗯，
0: 小广州，
1: 嗯，
0: 等等，就是这类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小战士。还有一些的角色呢比他的年龄还要再小一点，可能跟枪差不多高，
1: 嗯，
0: 这个枪差不多高，很多80后70后可能也包括90后的家长，
1: 嗯，
0: 也许在记忆深处是有一个印象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的那个小兵张嘎啊，那个张嘎子说我要参加革命，我要参加队伍，然后当时队长就说了，嗨，你这小孩啊，你这小鬼头，你还
1: 没有
0: 枪
1: 高
0: 呢，对吧？昨天我们特意试了一下，我找了一个7岁的小孩，然后让他就在我们的那个红军的那个道具枪，我说你都没有枪高，结果这小孩啪把那枪一立，他比枪高了，
1: 高一点点
0: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说清楚，这是我们东北的孩子呢，可能个头相对高一点，
1: 而且呢是我们新社会现代的孩子们，他们营养很好，
0: 哎，很均衡，
1: 长得也都很高，
0: 哎，
1: 对。
0: 实际上在过去说7岁的小孩说想和枪差不多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对。
0: 而这个跟枪一边高呢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入伍的标准，大概其呢就是红军会劝退那些年龄还不够的小朋友，
1: 对。
0: 然而随军的许多小朋友呢他们有着特殊的情况，在那个岁月里呢有些是和家人失散了，
1: 对，
0: 有些是家人呢牺牲了，有些呢是红军长征的路上呢捡到的孤儿，
1: 对。
0: 说这些孩子呢就跟着红军一起进行长征，他们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原来我在没有详细的了解红军知识之前啊，我以为他们就是送信员，情报员，侦察员，对吧？手里拿个红缨枪。其实不只是这样，在许多的队伍里边呢，他们还承担着像护士一样的角色。行军旅途当中呢，有医生，也有伤员，
1: 对，
0: 他们会给医生打下手，会帮助医生去服务于伤员，
1: 对，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哎，像这类的故事呢，其实讲出来是十分动人的。许多红小鬼爬雪山、过草地，也坚持下来了，这些几乎挑战了人类极限的长征旅途。所以这些故事非常动人，在我们的红小鬼的长征的这个广播剧里呢，我也把这些情节写到了里边，
1: 对，
0: 就期待着我们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孩子们，和我们满天星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的团员们，以及我们同声美文剧社的孩子们共同去演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大历史的背景下聚焦在红小鬼这个特殊的群体上，看一看在那个岁月里他们的战斗、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生活。哎呀，我现在一想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
1: 对，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邀请感兴趣的同学们
1: 可以来报名，
0: 可以来试音，
1: 对，
0: 报名来试音，
1: 是的，
0: 我们的联系电话
1: 15944040003，15944040003，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我们可以呢，先给孩子报名，报名之后呢，我们会约定一个试音的时间，孩子们统一呢来感受一下，对，来录音棚感受一下这个角色，来试音，如果试音通过了的话呢，我们会先和大家去围读剧本，
0: 哎，对，去学习长征的知识，
1: 对，了解长征的故事，以及了解我们在这一段剧情当中，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塑造这个角色，
0: 对，
1: 再紧接着呢，我们就是把这个角色呢要打磨的更加的让这个角色鲜活。
0: 哎，是，其实整个的这个流程下来呢，你会体会到在省台的录音棚，省台的录音师，省台的制作水准，然后在省台播出，这对于孩子们来讲简直是 特别特别难忘的经历。
1: 是的，
0: 不只是录制这么简单，
1: 对，
0: 他也会接受或者是得到这个红军精神、长征精神的一次洗礼和淬炼。
1: 是的，没错，
0: 从去年的年末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在6月18号

0: 6月18号这一天呈现出的青少年音乐舞蹈师
1: 长征
0: 组
1: 歌，
0: 整个过程当中我和童辉呢都是亲历者，而且童辉一直是总导演，我是艺术总监。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变化，我们也看到老师们的变化。
1: 对，
0: 整个这一个活动做下来，我们都觉得对于今天的幸福生活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不一样维度的理解。
1: 是的，包括观众。因为当时呢我们也邀请了社会各界的观众来观看。
0: 有成人。
1: 是的，有成人。后续的时候呢就收到了观众们的回馈，就是他们在看的过程当中也是接受了一次这样的洗礼，
0: 无限的好评啊。
1: 嗯，
0: 好多人在会场流泪。然后我是一边眼眶湿润的这个主持节目，然后一边看着台下的观众在抹眼泪，许多各个年龄段的我们的嘉宾观众，包括小孩子们、
1: 同学们，
0: 都很受感动，也都很受触动。所以呢，就这一次的这个红小鬼的故事，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我相信一定也会带来给孩子们不同的体验。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在广播剧录制之后呢，我们还为孩子们安排了走进童声美文直播间这样的环节，让孩子们录制之后真真正正的走进直播间去分享他们整个的录制过程以及录制的感受。
0: 哇，这个真是太美好了。这个假期包括我们在开学前半部分这个时间段里，这个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呢一定会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回忆。是特别特别有意义
1: 的。
0: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年龄段的小同学呢？
1: 我们需要的年龄段呢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五年级的孩子，
0: 到小学五年级，
1: 是的，没错。
0: 开学六年级行不行？
1: 开学六年级可能他们的学业会相对比较紧张。
0: 那如果他们意愿非常强，想在假期完成呢？
1: 可以，如果自己能够克服困难的话是可以的。
0: 其实不是克服困难，就是很好的平衡学习和这个我们录制广播剧之间的这个时间。我们当然也不会过多的占用大家的时间。主要是要考虑的还是这个不要影响学校的学习。
1: 对，
0: 我们会利用休息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好了，我们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的报名方式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1: 15944040003，15944040003，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0: 好嘞，这是我们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
1: 没错，
0: 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重头的让大家走上舞台的这么一次活动。
1: 对，
0: 你看红小鬼的广播剧呢是整个在省台之中完成。然后我们在非常有艺术气息文化氛围的地方围读剧本，然后录制呢在省台完成，播出在省台完成，制作也都在省台完成。但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咱们童声美文奉献给我们所有听友们的活动，就是一场走上舞台面对着观众，而且是开放性的这种观众啊。
1: 是的，而且呢这一次走上舞台是和我们国内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们同台。
0: 哎呦，那这机会简直是太好了。
1: 对，
0: 都包括谁呢？
1: 这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呢，我可以先简单的透露两个名字，但是对，但是还有更重磅的表演艺术家暂时还不便透露。可以透露的是杨立新和康庄
0: 啊，
1: 来自于比方说我们这次邀请的这些艺术家们阵容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以及上海戏剧学院，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家们。
0: 对，好多就是明星啊。
1: 是的，
0: 像我们呢在之前的几年里跟这个精彩叶吉林的合作，我们和康庄老师是有过合作的。
1: 是的，
0: 我们同台演出，童辉和我同台演出，然后我做主持，我们合作了好几场。艺术家们的水准和风范真的完全不一样，但这只是一部分。
1: 是的，只是一部分。
0: 我们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啊，这个大家记住，如果你对这个事件好奇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先来报名。我们的报名方式15944040003，15944040003。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一
2: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

0: 斯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意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盾眼科，意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2: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
3: 同声
2: 美
3: 文。
2: 各位好，我还是施展。
3: 大家好，我是童慧。
2: 广告之前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一个让人兴奋的事件。
3: 对，儿童广播剧《红小鬼的长征》我们即将开始报名，孩子们即将要试音，我们即将要开始录制了。
2: 对，然后呢，在这个事件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让人兴奋的事件。
3: 是的，
2: 因为虽然都是孩子们的感受，但是呢，一个是在省台的录音棚，
3: 对，
2: 另外一个呢
3: 是在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
2: 又是吉林省音乐厅，
3: 是的，没错。
2: 哎呦，这是吉林省在音乐和表演领域当中极高的舞台了。
3: 当然了，是可以称得上吉林省音乐厅可以称得上是艺术的殿堂。
2: 对，你看我们去到吉林省音乐厅做研学和介绍的时候呢，已经和朋友们和孩子们讲过，这个建筑有90多年的历史，
3: 没错，
2: 我们也在那儿看了好几次的演出了，我们资讯广播也发过票，
3: 对
2: 啊，对，好多观众呢在进去之后都会惊叹于当地的这个当场的那个效果。
3: 是的，整个整个在这个舞台以及观众整个这个空间当中的声场是非常的不一般的，
2: 非常的不一般。
3: 是的，
2: 上一次我们那个和捷克的小朋友合唱的那个演出里，这孩子们的声音一出来，所有人都为之一振。
3: 对，
2: 我的天哪，这个效果简直太好了。
3: 对，
2: 而且我们一定要说一下啊，这个音乐厅里边的音响，和我们过去在露天演出以及呢一些舞台，比如说看话剧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看其他的那些这个表演的地方的舞台呢，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3: 是的，它的声场是完全不同的。吉林省音乐厅也是因为这一点，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期待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2: 对，
3: 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它是没有麦克的，
2: 是不为演唱者设置麦克的。
3: 对，无论是交响乐民乐，就是这个乐器的演奏，以及呢合唱，它现场都是没有麦克的，
2: 只在一些很特定的角色，比如说主持人，
3: 主持，
2: 比如说特定需要收音的
3: 独唱，
2: 一些独唱，
3: 或者是朗诵。
2: 我们之前去看独唱的时候，他也没有用麦克
3: ，对，
2: 就是这个声场特别棒，
3: 对，
2: 哪怕是二楼最后的角落，
3: 对，他就是在
2: 听得清楚，
3: 整个音乐厅任意一个角落，他听到的声音感受都是一样的。
2: 所以，因为我们俩是搞专业的嘛，我们对声音的美啊，我们对于这个现场的感受啊，是特别在意的，
3: 特别纯粹的声音。
2: 哎，所以我们就很希望把这种感受呢，就奉献给大家。如果在这多说一两句啊。童慧，你知道我在施展侃历史里边专门做过节目，就是人类的表演呢，其实历史悠久，我们国家有文献记录的，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汉朝的时候呢就有非常明确的记录，有小丑，有类似于像小丑那样的角色啊，西方叫小丑，我们这边呢
3: 杂技
2: 叫排忧，然后呢一直到秦汉唐宋，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它有了一点点的变化。变化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先秦和汉朝的时候，优秀的艺人是皇室、王室和贵族他们家养的。然后呢到了唐代之后呢，这个官方有了培训的机构，能够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艺人，但也同样是服务于贵族的，只有在节庆的时候，官方搞大型的演出，这些艺人才会走出来，在公共场合演出，然后老百姓才能看得到，到

0: 到了宋代以后呢，因为有了勾栏瓦舍这些固定的表演机构，
1: 嗯，
0: 老百姓呢才能够有可能说我啥时候想去看，只要他上演我就能看得到。到了明清之后，包括到民国再到新中国，老百姓才逐渐的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看到明星的演出。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好多人其实对现场演出呢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广播、电视、网络可以让我们在家里通过手机、通过屏幕、通过各式各样的终端就能够听到现场或者看到现场的声音，这种感受，所以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也挺好的呀，我不一定非要到现场去。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去到现场，你就会发现它和你在家里边用多好的音箱去表现都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因为它现场的氛围是不同的，
0: 现场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你在一个特别顶级的厨师那儿吃他做出来的饭，和你录完了之后给别人看你吃播，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你打包回来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对，
0: 所以到现场去感受绝绝和手机电视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嗯，好，那我们刚刚呢把这个现场的情况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情况。
0: 哎，对了对了，孩子们能够参与什么样的活动，他能感受什么。
1: 对，这一次活动呢是吉林文旅重磅的项目精彩夜吉林所打造的，叫诗词三万里举头望明月，是在中秋之夜为大家带来的这一台名家诗词朗诵会。
0: 对，如果你是我们童声美文的老听友，你会发现我们带着小朋友去参加这个演出呢已经不是第一年了。
1: 去年我们也参与了。
0: 对了，去年我们是在新民大街的那个主舞台上，
1: 对，是的，
0: 对吧，也是和这些名家以及长春市的朗诵艺术家们一起合作的，
1: 吉林省的朗诵艺术家们，
0: 对，吉林省的朗诵艺术家们，还有吉林籍的明星，
1: 是的，
0: 和他们一起合作的。
1: 对
0: 对，而这一次呢我们的地点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赞扬的这个场景，吉林省音乐厅。那这一次的演出时间就是中秋附近，
1: 就是中秋节的当晚
0: 啊，就是那一天。
1: 对，
0: 那又有格外不同的意义啊。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次选择这一天呢，就是把这个主题设为中秋的主题。同时呢我们叫诗词三万里举头望明月，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共同赏月的这样一个场景。
0: 哦，太浪漫了。
1: 是的，
0: 这次我们和这些表演艺术家们的同台表演，我们要表演什么样的内容呢？
1: 比如说孩子们要呈现的内容有合唱以及朗诵还有几个环节呢目前我是正在创编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要不要融入一些乐器的演奏，比如说还要不要融合一些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化内容进去，这个都是我在创编的过程，以及和北京的导演在沟通的过程。
0: 这一次呢童会依旧是我们当地的表演部分的总导演，总策划。然后呢我们也从他刚才的介绍里边呢大概得到了一些信息，就是我们的舞台元素还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所以现在呢假如您家的孩子呢有某方面的特长，就可以赶快来报名，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在这个节目设计之初就把他的这个特长设计到里面去。
1: 是的，我们的报名电话仍旧是15944040003 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当然了我们这个呢不仅仅是报名，我们不是说报名就可以来参加，而是说报名之后我们也会有一次选拔，
0: 也会有一些甄选。
1: 对，
0: 因为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舞台了，我们和明星同台去感受这些已经成名了的表演艺术家他们的敬业，他们对于艺术的这种领悟，
1: 对，
0: 和他们现场的诠释。
1: 是的，
0: 哎呀，那真是完全不同。我们合作了好些年了，我在后台在舞台一侧做主持人去看他们的现场呈现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些艺术家们首先是他们非常非常的敬业，就是在每一

0: 一次演出之前，无论是排练还是彩排，他们每一次都像真正演出一样。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些艺术家们的专业水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孩子们可能在现场观看都会有很大的收获，更别说和这些艺术家们去同台。而且呢，我们在同台演出之前呢，艺术家们也会帮助孩子们，还会有一个辅导，让孩子们在这方面有一个更大的提升。
1: 因为有一些节目设计啊，是和艺术家们共同
0: 完成的
1: 一个节目的，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定是有彩排，
0: 对，
1: 然后也一定会有艺术家给大家讲讲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演，怎么去配合。
0: 对，
1: 过去这种机会呢，坦白讲，大家只能上北京，去到更大的这个舞台上，一线城市去体验，但是这回我们把这个机会拿到了咱们吉林省长春市我们的家门口，
0: 对，我们把这些艺术家邀请到我们跟前来了。
1: 对，对于孩子们来讲呢，这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甄选的时候，有一些不是长春本地的孩子来报名，
0: 积极的报名
1: 来参与我们的选拔，然后这个家长啊就不走，他来得很早，一直在打电话说你们千万不要结束啊，我们在高速上下雨，我们马上就到。然后我们说好好好，我们等你，你要注意安全。然后到了之后呢，就很积极的和我们的导演组在交流，在海选结束之后呢，也拉着同会，我记得也说，就表达了就是很希望让孩子去参与这种表演的这种愿望。
0: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次机会呢也是非常难得的，
1: 特别的难得，
0: 而且呢这一次呢意义又非凡，是因为在中秋之夜。
1: 哎，对，
0: 所以在此呢邀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孩子们，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先来报名，然后呢也来先尝试一下，看看能否登上这个舞台。
1: 其实是一次选拔，
0: 对，
1: 那我们没有搞铺天盖地的海选，是因为呢我们更希望得到一些在艺术的特长上比较优质的小朋友，
0: 对，
1: 然后呢有非常强烈的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愿望的这些家长，这样一来呢，孩子们才能够收益更多。我一直觉得拿着机关枪逼着说去表演你这事儿肯定不行，他得喜欢这个事儿。
0: 对，
1: 如果您家的孩子呢就喜欢他所学的这个特长，你就可以来试试。
0: 对，
1: 是
0: 吧？是的，
1: 咱们的报名热线1594404003，微信和电话同步啊，1594404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同声美文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0: 好的，
1: 我们在演出当中再见，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再见。
0: 是的，
1: 我们在表演之前的唯独剧本和共同创编与艺术家们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再见。
0: 再见，
1: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

0: 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3: 各位好，我是施展。电影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说的特别好，叫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家庭成员们这些特别亲密的亲人之间，仍然会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竞争，各式各样的较量。有的是来自于夫妻之间，有些话呢，哎，其实说了就透了，但是非得不说，哎，非得较这个劲，要么就得让你服软，要么呢，咱们今天谁也不舒服，谁也别想好受了。有的呢，是母亲和孩子之间，啊，人不都说了吗？不辅导作业，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有的呢，是父亲和孩子之间，有时候父亲有一些什么样的意愿啊，也许有一些强势，也许有一些想当然，也许有一些没有经过调查，但是父亲有的时候那股劲儿上来，我就要跟我儿子啊，我就得让他听我的，让我姑娘听我的，不听我的就不行。亲人之间的这种较量，这种竞争啊，也经常出现。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古人啊，有两个例子来和大家分享古人的这个父子之间的这种较劲啊，没有谁对谁错啊，亲人其实不应该较劲，但是呢，有时候那股劲儿上来，没办法，你看古人是怎么处理的啊？讲一个皇帝的故事吧啊，唐朝德宗，这是大唐王朝的第9代皇帝，据说这德宗皇帝呢，自己认为自己不如父亲啊，唐代宗。在能力上他认为要比自己强，而且无论是政治手腕啊还是思想上啊，自己都撵不上父亲。而德宗呢，你听他的这个庙号啊，德是吧，德宗，你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重视德这么一个皇帝。在《酉阳杂俎》当中呢，讲了一个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段子，说什么呢，说有这么一年啊，有这么一次吧啊，德宗皇帝呢就到太子东宫去了。到太子东宫呢，那你想想，皇上来了，到太子家，就跟咱们今天结了婚啊，就大概其实那意思啊，结了婚你自己成了小家之后，你爸上你这儿来，你不得招待吃饭吗？招待吃饭你不得侍奉侍奉你的父亲吗？对吧，毕竟到你家来了，你不像是小的时候你在爸爸妈妈身边啊，更何况呢，这是咱普通人都知道这个礼数，在皇家更是这样。德宗来，太子亲自给德宗皇帝割肉啊，唐朝呢讲究吃羊肉，太子呢就招待父亲啊，就吃这羊肉。那这古代那羊肉啊，出了你肯定不能说一大盘上来，然后大家就是随便吧，是吧？那爸爸你先夹，不是那回事儿啊。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宋朝的时候，当这个高的椅子出现，才能出现大伙围坐在一桌啊，你夹一块，我夹一块，那么吃饭。唐朝时候呢，这个还没有普及，而且呢，这是皇上，就算是再到儿子家，那个该有的这个分餐啊，还是得有。而且呢， 过去烹饪的那个羊肉啊，它都是大块的，需要分一分。到太子这来了，太子是主人呢，他就得来分这个肉，所以他亲自啊就给父亲分肉。分肉呢，那羊肉嘛，这你要分的话下手啊，弄完了之后手上有油，怎么办呢？洗手。啊，这都是废话一样，就很简单嘛。但是就这洗完手之后擦手出问题了。太子嘛，皇上的儿子，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平时奢侈惯了，洗完手之后呢，顺手就拿了一个饼。拿这饼干嘛？不是吃啊，拿这饼擦手。哎，这个在他这儿感觉好像是就特别熟练了，就擦完刚要扔。哎，要说这太子啊，他到底还是比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敏感一些。就那要扔那动作，要做还没做出来的时候，这眼睛就飘了一下父亲。不飘不要紧，一飘吓一跳。为什么呢？就感觉这个皇上啊，德宗这脸色不太对劲儿。啊，太子一下想起来，这确实是有点浪费了。啊，不好了。怎么办呢？你看这个饼已经擦了手了，啊！我要扔了，我爸不高兴；他要不高兴，那我这太子位谁给的呀？是吧？我嘚瑟什么呀？哎，顺手你看啊，这擦完手之后，哎，咔一下就把这个饼呢就给卷起来放嘴里，吭哧咬一口，啊，咬一口还说：“嘿，我不洗我这手好了，啊，我不洗的话，那味儿更香。”怎么的？那油更多呀，是吧？哎呀，我要是不那什么的话，这味儿更好。哎，把这饼吃了的时候呢，这德宗这时候脸色才稍有缓和。哎，这是德宗和他太子之间的这些小故事。我们再来说说那《酉阳杂俎》的作者叫段成式啊，这段成式非常有意思，很有。

0: 才华啊，出身也非常好。他的父亲呢是一宰相啊，叫段文昌。一般来说呢，宰相之家呀，就其实是希望孩子呢也考取个功名，即使是觉得政治有一些太肮脏太黑暗了，但是如果想要出人头地延续这个家族呢，怎么着也得把孩子弄到这圈子里来呀，是吧？你说这我是高级官员，我儿子得去做大商人，这个可能在现代的也许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放在唐朝的时候不行。为什么呢？士农工商唐朝的时候啊，这商人没什么地位的啊，是吧？李白他们家做商业的，所以没什么地位。武则天他爸呢，当年要不是跟那个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走得近啊，之前就虽然商业做得很大，但是也没什么地位。是后来呢，在李渊起事的过程当中呢，给李渊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被赐予了一些身份。这样武则天作为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出身的家庭当中的女儿，才能够入得宫来，成为李世民的才人。要不然说你就光是一个大财主啊，大商人的女儿，你想进宫那不可能的事儿。咱们还说这段成式啊，段成式的爸呢就希望让这孩子好好学习，但是段成式呢在成年之后啊，他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呢有时候没让他爸看着，喜欢打猎。这老段看小段，这成天这就也不学习啊，他心里边难过呀，可是呢又没法当面说啊，就这个感觉。我相信为人父的朋友应该都有感受，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说一说，孩子太大了，特别是成了年了啊，比如说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是吧？或者呢考上大学了，已经成年了，这孩子有时候爱玩一点，就你想说有时候吧你也捞不着机会说，这孩子可能放假也不愿意跟你说话，或者就出去了，或者找朋友了，或者怎么着，总而言之呢就不像小时候那样了，也不方便当面就说的。哎呀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有这么一天，老段呢就找来身边的幕僚说，你看你去给小段传个话啊，让他呢注意点，不要天天就知道打猎，把学业荒废了怎么办呢？啊，这幕僚当然得听那个自己的东主的呀，是吧？那赶紧去传话吧，就把这话呢当面一五一十的传给了小段。小段听完之后呢，也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呢反对意见，就呵呵一乐，结束了。第二天呢，照样去打猎去，而且这回打猎好像示威一样啊，平时我就小阵仗带几个人啊，带点鹰啊，或者带两个猎狗就得了，这回我带的更多。哎呀，这老段看了以后心里不得劲儿，但是呢就没办法，还是那样。我说了，这孩子大了你要狠说是很艰难的，尤其是像老段的那身份，是吧？哎，没想到这回小段打完猎之后回来呢，给幕僚送了一对兔子，哎，还有一封信。出去打猎带回兔子这事儿不新鲜，对吧？打猎打着兔子了带回来给替父亲传话这人尝尝鲜，这事儿很正常。重要的是那封信，信打开之后一看，哎呦，这信写的旁征博引，文辞优美，而且读起来如沐春风，并且啊，感觉这小段在这信里边把想说的都说清楚了啊，赶紧啊，这是喜事啊，这是喜事。为什么是喜事呢？这老段不让小段打猎是为什么？不就是怕他荒废学业吗？小段这是在秀肌肉呢，给你看看我的文才现在是什么样，我没荒废，玩归玩，文章做的可以，你瞅瞅。哎呀，喜滋滋的把这个事儿就报告给了老段，然后把这书信拿出来说，您读一读，大人您看看。老段读完之后哈哈大笑，很开心，你看我儿子写这好啊，是不是？他写的好你说的干嘛？他书还在读着呢，哎，很开心。 说了四个字，再无忧意，那样我不需要再为他这事儿操心了。哎，很开心很高兴。你看，这是段成式和他的父亲之间的这么一种来往啊，一种较量，挺有意思。所以还是应了咱前面那句话，家这个地方啊，以和为贵啊，家庭成员之间呢以爱至上，个人有个人的希望啊，但是总是能找到平衡点的。
1: 施展卡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卡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大家知道古代叫家天下，谁说了算呢？按道理来讲，按制度来说，是皇上说了算。但是你实操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吗？凡是当过领导的朋友啊，可能都有这么一个感觉，哪怕是小队长都会有这么一感受，就是凡事如果事无巨细的想要自己什么都管，并且什么都想管好的话，那可累死了。那你想，天下这么大，都指皇上一个人，那皇上不也就累死了吗？古代还没有像现代这样的沟通工具。我们过去曾经说过，许多开国皇帝是非常勤勉的，勤勉到一种，你看他那个日常工作节奏，就觉得仿佛这个人不需要休息一样。那这样下去谁能受得了呢？而且有些事儿不是说你死磕你就能有新思路的，说一个人的智力还是有限的，于是呢皇上也需要有人来给他分担，也需要有人呢来给他出主意，当然有些皇上呢还能听得进去别人的建议。那么有了这种需求，实际上在古代呢就有两样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介绍的开会的这个形式。一个就是大家在文艺作品当中非常熟悉的那个早朝。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宫廷戏里边，早朝这个事儿呢都是制度性的。啊，天天来是吧，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说那宋朝的皇上怎样怎样，明朝的皇上怎么开会，清朝的皇上呢有多么的勤勉，大臣们得早起，然后还提到过唐朝的皇上，说他一张罗早上开会的时候呢，大臣们早起都吃不上饭，这些细节都讲过。然而在这之前，大臣们可并不是天天早上都去见皇上开会的，这是在唐朝的时候才改成了一个每天或者是隔一天的这么一种制度化的会议。再往前来说，早朝这个事儿其实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朝参或者叫朝会，它不是后来频繁开会的那么一种形式。既然不频繁，张罗一回商量的也就都是大事儿，一般呢都是像什么重大的人事变更啊，或者是大型工程的建议安排，甚至说一些典章的颁布都要开这个朝会。那你想，凡是涉及到重大这个事儿，那就一定参与的人数上是有限制的，级别上是有限制的。我们在会员版节目里边曾经说过，这类的会议呢，正五品是一道杠，不是说低于正五品的就一定没资格参加啊，但是通常情况下参与的都是正五品往上的官员啊，这是朝会。后来我说了它变成了一个制度化的东西啊，就变成早朝了。那么再来说另外一种会议，叫做集议。这个集议呢和朝会不一样，早朝皇上找早朝对吧，后来变成制度之后皇上不来还有人写诗骂他啊，从此君王不早朝对不对。但是这个集议就不是了，集议这个会呢它通常是用地位比较高的大臣来主持，皇上一般情况下是不参加的啊。但是呢这种会议得是由皇上许可之后 或者是皇上有这么一个需求，说有一事儿啊，说吃早餐的时候这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你们去开个会研讨一下啊。在这样的需求之下，这些高级官员就来组织会议了，这等于说是奉旨开会。那这样的会议啊，它的规模和与会人员通常就会有弹性一些，因为商议的往往是比较专项的事情，你找那些不懂行的官大的来也没有用，哎，还是得把那些基层做事的把他们的意见汇总上来。而说是基层，那也是基层的官员，绝对没有说找一贩夫走卒来开这个会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即使这些人的身份不低，但是在讨论某些事情的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够一致的达成意见。你比方说在王莽朝的时候啊，新朝的时候有一回开会，那讨论的是基层办事人员他们的这个工资标准的问题。那各位想啊，碰到这种事儿，切身利益相关，那肯定是千方百计的给自己争啊。然而呢，也肯定有另外一种势力呢，就千方百计的想给国家节省点国库里边的这个银子，所以呢，这个数额呢，几番探讨都没有一个结果。这甚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原词儿啊，原词儿，史书上原词儿叫“经年不决”，就是好些年这会议都没有一个结果，拿不出来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意见，这就等于说是比较耽误事儿。而为什么我们把这个事情拿来说呢？就是这事儿耽误的比较有趣儿，在今天人看来呢比较好玩，就是基层的那些办事的吏呀、小官啊，拿不着工资。人说有没有钱？有钱。那为什么不给我们开工资？就因为你们的工资标准没定下来。那不是早好些年就在定吗？是啊，这个会议啊始终没有一个结果。没有结果我们就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没有办法给你们开钱，所以你们呢就只能干干活不拿钱。哎，你看当时的这个小吏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其实我看资料里边说不光是小吏，包括这个国家的公侯都是叫皆不得俸禄，没有工资。那你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家里边底子厚的啊，你说你一直是贵族，或者说你一直是大官，仿佛还能挺得下来。你让那些基层的有点权力的那些小官，他们怎么办呢？那不是逼着他们鱼肉百姓吗？啊，这就能看得出来，古代开那个会，啊，最起码在王莽的新朝的时候，这个会他开的其实是很乱的，啊，他的这个效率呢是很低下的，连官僚集团内部的工资标准都不能够很快的做出决定。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权说他倒台，这事儿也不奇怪。前面我们提到过呢，古代的交通效率还有沟通的效率啊，都比现代要差的很多，所以你光指着这类会议啊，这类有门槛的会议想要传递信息的话，往往不仅慢而且还不全面。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官场制度里边呢，有这么一种谏议制度，就是有专门的谏官，他们的工作通常就是在开大会的时候针对一些决策积极的谏言献策，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给皇上提提案啊，给皇上提供各式各样的建议。这种谏官呢他的品级不高，比如说像白居易，公元808年，那是大唐元和三年，宪宗李纯破格提拔白居易当上了谏官左拾遗，品级呢是从八品。你要搁现代来说呢，这大概就是处级干部吧。哎，这就看得出他们的级别不高，但是他们能跟皇上说上话，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制度。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先天优势呢，历史上有许多的名人出身都是谏官。你比如说董仲舒、贾谊啊，这都是谏官出身。包括魏征啊，他也在行使着一个谏官需要做的事情啊。关于他和皇上之间那种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他过世之后皇上对他的这种怀念，这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甭管这有多少演绎的成分啊，那毕竟流传千年了。然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白居易，他就不太顺利。说有一回呢，唐宪宗要提拔一个宠臣，白居易呢就坚决反对，结果让皇上给他一通斥骂，骂他什么呢？叫小臣不逊，就是你个小玩意儿啊！我说这事儿轮得着你说话吗？就把他给赶出京城，去当江州司马去了。虽然山高皇帝远，仿佛他能自由一点了，但是呢，他也从此以后离开了权力的中枢，再也没有资格上交提案了啊，更别提实现自己心目当中那个伟大的抱负啊，政治理想了。这是唐朝、汉朝啊，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为什么后面没有呢？因为打宋以后，这个谏议的制度啊，谏官的这个制度呢，就不那么受重视了。元朝的时候干脆就取消了，到了明朝，各位啊，我估计大家都可能听说过明世宗把跟他抱持着不同政见反对他给自己的生父上尊号的大臣当场拿棒子削死了16个人。打这儿之后谁还敢再说话呀？到了清朝的时候那更是这个状态，就是皇上已经不乐意听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话了。好，这是古代历史。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今天啊，我来给大家讲一点大明王朝的黑恶势力。你别看开头啊，咱们说的好像有说有笑似的，但这个话题呢，确实是很让人生气。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看到了这些资料，我觉得就如今这些打黑除恶的这些公安人员啊，这些一直在工作在一线的这些人们，到大明王朝去，他要是不增加人手的话，都得累死。民间的那些大坏蛋太多了。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不对呀，听说朱元璋王朝的时候呢，对于这贪污这事儿管得特别严，对于老百姓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都要求得很严格，甚至连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给规定了，那怎么还能够出现这种这个黑恶势力呢？啊，这各式各样为祸民间的这些坏蛋们呢？其实有一条非常简单，咱们都不需要去分析背后的原因，那就是呢，你这个规矩虽然定下来了，但是谁来执行，谁来监督执行，这就直接能够决定你这规矩能不能落地。那今天的话来讲，就叫落地。还有一点，就你这规矩要是定得十分的严格，严苛到不符合实际生活的话，你想把它延续下去，这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从这儿就知道，说这些不法之徒跟这个官宦之家，它是有相当相当密切的联系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就完全是自我放纵了啊，他们跟官宦人家呢就没啥太大关系，就是懒啊，再加上呢不学好，他们就干的坏事儿。这种人在过去啊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做义夫啊。义夫，你听这名字特别文雅是吧，各个学校可能都有那义夫楼啊，这是源于呢当年一位邵逸夫先生对于高校的这种捐赠，有这教学楼啊，有实验室啊，应该是图书室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这字儿这词儿应该是好词儿，但是在明朝的时候，义夫他主要就是指那些懒人。这类人群呢在唐宋的时候就被称为闲人。

就是他也不是真的没事儿，而是他懒得去做，这种人就太可怕了。为什么可怕呢？因为他没事儿干，他闲着就容易生事儿。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您看，就高中生嘛，啊，不都说这高中生初中的时候开始就叛逆青春期，然后在生理上就对大人的这种观念和这个世界灌输给他们的一些意义和理念会产生怀疑嘛，是吧？所以这孩子很难管，有很多人在这时候谈恋爱，对不对？但是您看，在高考的这个考场上谈恋爱的就非常少，那几乎就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忙啊，没有功夫想这个。但是你看上学的时候，那就容易出现这孩子在教室里边，是吧，传个纸条什么的。为什么说他不是那么恰当呢？我主要是为了表达呢，闲着就要出事儿啊。但是你说这高考上为啥没人在那儿有谈恋爱的举动，就是因为他管的也是严。好了，把这篇略过去。闲的要出事儿，这是很可怕的。假如说这个家庭里边他的条件还行，就是能活，那可能这孩子呢最多就是败害败害自己的家，是吧？富不过三天，不是三代，就是花自己家里边钱，造害自己老子的钱，对吧？没了呢，就想办法上家里边亲戚那儿骗去，去要去啊！这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假如这个家庭啊，他承载不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的造害的话，那就社会要遭殃。哎，这些人呢，既不想劳作，又想吃好的，那您说他这钱打哪儿来呀？对吧？那就只有霍霍别人才可以做得到啊。但是在义夫这个群体当中，这种懒人他们的影响往往还不是特别大，因为他们出身比较差，而且又因为比较懒，他不练武，我也不搞什么组织啊，不搞那个什么恶性的帮派，因为他太懒了，是吧？没有功夫去管那些事儿，啊，就只是这个就坑蒙拐骗一类的这些小打小闹，即使是偷呢，也都不会是那种巨盗。但是，假如他们家还有点门道，啊，能够把他送到这个宫门之中，就吃官家这口饭的话，这种人可就烦人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来说啊，你包括到今天也一样，这个权力这个事情呢会给人很多的改变。你看本来这是一个懒人，不愿意劳作，但是不等于他不愿意花钱啊。尤其是因为懒，在民间在家族当中他可能连地位都没有，但是假如他混在宫门里，那哪怕他自己没有什么正式的身份，就是跟这个衙役啊、差役啊，或者说衙门呢，跟那儿混，就混一个脸熟，帮人代办一个什么事儿，或者引荐一个什么事儿的话，都会给他一种满足。而一旦熟了之后，那些头脑比较活络的游手好闲之人呢，他们往往就会啊，在这个衙门里边呢，替别人白干活。哎，您听着这个好像这不是有病吗？替人白干活干嘛？你不是懒吗？你怎么还能替人干活呢？各位您这么想，假如说有一个衙役，他要出去押一个犯人，这有人小弟弟过来了啊，就大哥你别去了，我们哥俩替你去吧，活给你干的利利索索的，人给你押回来，保证不带出事的，你衙役你就在家待着就行，工是你的，钱你挣，我们什么都不要，有没有可能性？对吧？哎，这俩坏小子呢出去之后就可以借着自己这身衣裳，哎，坑蒙拐骗或者是敲诈勒索，这都有可能。当时衙门里边特别特别多这种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就在这儿帮衬着，名称啊这个特别多，各地叫法不一样，有的叫什么小牢子，有的叫什么野牢子，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呢，这些人就是流氓。那当然这类的情况呢什么地儿比较多呢？明朝的时候以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地方比较多。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比较多呢？这事儿我也说不好啊，可能是当地留下记录了，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个就不太好说了。但是像这样的情况啊，往往呢，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危害的范围是有限的，混口饭吃嘛，是吧？他也就沾染那些和官司有关的人，那谁要是倒霉犯在他手里边呢，会被敲诈一些，惹点麻烦，讨厌啊！为什么叫流氓呢？他不叫大盗啊，啊，就讨厌。在明朝还有另外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更恶心，嗯，甚至呢，恶心到了官府都很难去管得了他们。这个群体啊，叫喇嘿，也有可能叫喇虎。这个虎字是怎么写呢？喇是喇叭的喇，这个虎呢，就是今天一个口字加一个老虎的虎，就是你唬我，你唬人，是吧？我们东北有这么一个民间的俗语，说糊弄，就是骗的意思啊。那你这么一说，就知道这个喇嘿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我们北方还有这个土语，我记得有一个小伙伴呢，他是哪儿人来着，我忘了，嗯，他就愿用一个词叫哈呼。我就曾经问过他，哈呼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哈呼啊，就有点吓唬的意思。你看，又回到了虎，是不是？吓唬是哈呼，那吓唬因为有吓，您就可能明白这意思了，是吧？糊弄呢，因为有虎，因为这个有变音，你大概能够猜到。总而言之，就是用语言来哄骗啊，加上恐吓呀，这词儿的程度都很大很深，但实际上背后就是这意思。那这个哈呼的含义是什么呢？清朝有人啊做过注解，给了一个定义，叫做诈骗之匪。那对了，你看这个清朝人给明朝人的行为做注解的话，这个比今天可能要准确一些。说这些诈骗的人，他就可恨到什么程度呢？说当年比较差一点的啊，比较没什么能耐的，干嘛呢？就在大街上啊，倒地上撒泼。哎，就是嘴里边呢还得说那些圣号，就是啊，那皇上啊，或者说是皇上他实在不敢说呀，就说说别人呗，就引大家围观。然后你说围观了之后能怎么样呢？这可能他和那小偷合作，或者是呢找某一家店面门口啊，你就跟着老板给俩钱儿，是吧？你开的呀，是吧？你不是不认识我吗？你谁呀？我说你大爷，那老板能不生气吗？是吧？只要逗到这老板一伸手，他马上躺地上就开始，哎呀，你就得赔钱，这特别讨厌。但是这种叫做喇虎里边啊，喇虎里边，这是差的啊，这是弱的。真正厉害的，得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呢就是身上背着那黄包裹，脑袋上插着那黄旗。这我这么一说您可能纳闷，为啥要插着这个色儿啊？这是要干嘛去呢？哎，马上就告诉您，他们干嘛呢？他们要告状啊。告什么状？就是说这个我有冤情啊，你们官官相卫，说你们判这个案子判的不公，哎，我就得去告状去。当然这种事件呢，他往往都是找那个大官儿，像什么巡抚啊，啊巡案呐、啊、按察司衙门口啊，哎，或者是这个到京城，你看真有这手啊，真有啊，要往京城去。但真正走的就不多，大部分的呢就是他就吓唬地方的官员。怎么个能吓唬得上呢？那地方官员也不傻，是不是？你这事儿真的假的，你到上级领导那儿一查不就知道了吗？我不怕你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那这里边就有问题了。第一呢，有可能这官员啊他身子确实不太正，洪武年间是吧，那个查这反贪查的又比较，对吧？哎，他身子可能不太正。又或者呢，某些案件呢往左判往右判都有道理，那这个官员在考量的时候呢，他有自己的判断，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所以他有点忌惮这个喇嘿这帮人。
还有一个就有意思了，

就是呢，这些基层的官员啊，不愿意让自己治下的人上上级领导那儿去告状去，所以呢，往往这些人呢，就能够利用这些官员的这个心态，那，运气好的时候啊，这个能炸一点官员对他们。

0: 哎，你愿意闹，你上对面衙门口闹去，你别上我这儿来，对吧？你只要不在我这儿闹就没问题。那有多少大人呢，一生气说把他给我削一顿压在大牢里，你可以呀，你实际罪名就算是你给他判了，毕竟他有出来的那一天，你又不能把这个判他一个死罪，是不是？到时候他再来找你的麻烦，这是很麻烦很闹心的事儿。所以这很多这官呢，有时候就会被他们挟制住，这特别讨厌啊！这些人就得逞了，但是这毕竟是少数，敢挟官员的啊，要挟官员的，毕竟这是少数啊！真的，这绝对是少数。大多数这些哈呼喇呼啊，哈呼去了。大多数这些喇呼啊，用的这招放在谁身上好使呢？就是民间另外一些。这事情没处理什么太干净啊，或者是确实俩人在打官司的时候有一家比较理亏啊，哎，这些喇呼呢就跑到另外一边去说，我帮你打这官司吧，哎，然后呢说打赢了之后呢你分我点什么好处，或者我帮你出这口气，他以一个仗义的大哥的这个角度出现，哎，就这样事儿他往往能够成。而有的时候他们实在是缺钱了，或者实在发现一个目标特别面，哪怕呢他们自己没有案子也找不着这他们的目标群体目标客户身上的这些案子，他们甚至能干出一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就是他们会编造一些案子，找人写个状纸就到那衙门口去逛去，平白无故的好人家这些良家之士为了不惹这麻烦，就等于说是愣让他们给敲诈了。哎，是说这事儿呢我是能说明白，对不对？那你这个那就能说明白咱说吧，可是这处理案子是不是得有一周期啊，对吧？而且这个邻里邻居呢，你看到你无故的就被抓走了，在人们的心里你是一个什么形象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人就倒了霉了，这钱就给了。然后那你想想这些哈喇呼啊，哈喇呼他得多么招人厌。然而呢像这样的人呢他还有一些隐蔽性，因为其一呢很有可能背后有点什么保护伞，其二呢就是人家不犯事儿的时候你凭什么抓人家呀，对吧？就算人家犯事儿了，你一去抓他，人找一个人出来顶罪，这也不是不行。所以尽管明初这种行当出现以后曾经遭受过朝廷的严厉打击，但是在明正统年间以后，这个喇呼的势力在社会上重新崛起，甚至呢越来越强，到了明朝成化弘治年间达到了极致，而成了气候的他们的这种气焰，他们这种敛财的手法又和之前完全不同了，更上一层楼的招人厌了。各位感兴趣呢，我们下一期可以和朋友们继续聊。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古代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皇妃，那么如果王朝一直没有更迭的话，并且呢那些与皇帝婚配的制度也一直没有发生改变的话，那么各位朋友，您就用现在您的这个条件可以来横向的想象一下，够不够资格能够进入到皇宫之中成为皇帝身边的女人呢？过去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在清朝这个从开国一直到中期啊，到后期，他这秀女啊怎么去选？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为大家赘述了。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明朝吧。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了，说明朝宫中的女性其实备受朱元璋所定下来的祖制的约束，又不能这个又不能那个。但是我跟您讲，随着朱元璋

的过世，啊，他所定下来这些严苛的制度也在慢慢的松动。具体的变化呢，我们具体讲到的时候再和朋友们一块分享吧。和大清王朝不一样的地方啊，明朝是这样的，凡是天子、亲王的后、妃、宫嫔，一般呢是在良家女性当中充任，就是他要选，如果是进奉到宫中的那些女子是不行的。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进奉到宫中的女子，别看你有这么一个直通的通道，能够去到皇帝的身边，但是你成为后妃宫嫔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渺茫的啊。所以你看明朝的后妃呢，基本上都是在民间选上来的啊。当然明初的时候，明成祖的仁孝皇后，这是徐达的女儿啊，但是呢这个属于一个例外，因为徐达太不一样了，而且呢这一个国家刚刚成立，一个王朝刚刚建立，许多规则呢仍然还是需要制定。所以我们再往后看啊，这个民间选女性的这种风气是一直延续下去的。然而我要这么一说呀，您可能会有一个想象，哎呦喂，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哎呦喂，这天下所有的美女，哈哈哈，当上个皇上那不就都有了吗，是吧，我相中谁就是谁，啥也不用干，我天天就琢磨美女就行了。我跟你讲真的不是这样，偶尔您发现没有，就是偶尔有一些昏君呐、这个他的罪证都是什么呢，就是在民间广为的搜罗美女，良家妇女弄到他的后宫里边去。按说呢皇帝那么高的位置，说我想这多吃多占，这仿佛也没啥不行的。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昏君在全国选妃啊，这个大肆搜罗美女会变成一个罪证呢？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口碑不行了，墙倒众人推，而是我们从逻辑上就能推得出来，如果一个人全国选会被臭骂，那么就说明其他的皇帝不是全国选的。您别看在明朝每次有新皇帝登基的时候都会有选秀女的这种事情出现，但是其实真真正正选的也就是在京师附近在选，全国上下你甭说是选个秀女了，就朱元璋那时候想把这官员看得一个个跟自己孙子似的都难，他没有这种技术能力，那选秀女得多么的劳民伤财啊！啊，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干这种事情的人那肯定挨骂呀，对不对？而明初的这些这个天子啊、亲王的后妃在选择的时候呢，他基本上还可以两个地儿选，两京选啊，南京啊、北京啊，这两地儿都选。但是明代中期以后，基本上就在北京选了，和北京周边吧，啊，北京周边选。这样一来就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明中期以后，后妃宫嫔当中几乎没有南方人了。那为什么这事儿一定要在京城附近选呢？其实主要呢，一个呢是方便，另外一个呢是避免了麻烦。这个方便这事儿好理解，就这事儿好干活啊，是吧？京师地区啊，周围得有多少女性啊？那避免麻烦和方便难道不是一个意思吗？真不是，各位，历史上的外戚。您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地儿山高皇帝远，哭嚓一下子就出了一个这个后妃，然后地方官员也好，或者后妃的亲人也罢，就借着这个后妃的能力，借着他的这个由头，就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皇上想要管他鞭长莫及呀，对吧？为了不培植这种势力，为了不给这帮人制造麻烦，所以选后妃就在京师附近选就完事了，不要跑远了选。于是呢，现象就是明朝中期以后，后妃宫嫔当中几乎没有南方女性，偶尔有南方女性，那也是南方人搬到北方去住。你比如说是崇祯的皇后啊，周氏，她呢确确实实是苏州人，可是家在大兴啊，因为家在大兴才有机会被选到宫中之去，她要一直留在苏州。

对不起，还没他的事儿。而选后妃这个事儿啊，竞争呢确实很激烈，但是呢就跟这科举考试一样，竞争激烈，但某些朝代它也并不是当官的独木桥啊，还有什么荫幼啊，还有什么捐班啊等等等等，这些这个这非主流的渠道也可以。而明代选妃这种事情呢，就如果你选不上那个高级的，这女性呢也有机会去报名选这宫中的淑女。什么叫宫中的淑女呢？哎呀，就是没啥名分，哎，就看点正不正了。哎呀，对不起，这是一个东北词儿，我怕南方朋友听不明白，解释一下啊，就是幸不幸运的问题。所谓幸运会怎样呢？就是你会得到皇帝的宠幸。一旦淑女得到了宠幸，那么很快就会列入嫔妃的序列当中。但是宫斗戏咱都看过啊，这后宫非常的复杂，而且竞争也十分的激烈。你甭说是这种初入到妃子这个序列里边的女性，就原有的那些，那不也是够皇上选一选挑一挑的吗？所以呢，明代的宫中的制度是这样的啊，他们有专门侍奉皇帝在哪儿睡觉的人啊，就是还有太监呢进行记录啊，就是一个是帮皇上选，一个是帮皇上做登记。这记录皇上这种事情的这东西呢叫做钦录簿，钦此的钦，记录的录啊，这个记事本那个簿啊，记事簿。记这事情是为了什么呢？当然其中一项呢就是要看看皇上这个后代他时间上准不准。那如果说这有些女子说我这生理期了是吧，我这或者生病了我不方便接待皇上，那怎么办？就是他们有一个规定，晚上的时候方便接待的宫门之上呢挂上两盏红纱灯笼，这就告诉皇上我这可以啊，今天我大门敞开只待君。我家大门常打开等待皇帝临幸，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我这把这事儿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忽然就联想到了电影电视当中那种风月场所，那不就是手里边拿一手绢，然后倚靠那皇这个大门，然后路过走过的，咱大爷来玩啊，是吧？就这种感觉，大爷来玩啊。就这个呢，就是在屋里边，陛下来玩啊，啊，老公来玩啊，这么样一个感受。而在宫中，你这身份地位如何，完全取决于皇上对你咋样。说皇上对你，假如说毫不在意，那完了，你在宫里几乎就没有什么存在感，你咋刷都很难，因为决定你的价值的不取决于别的，就是在皇上这儿。所以呢，一旦皇上选定了说我在哪个宫下榻，那么其他那些宫的灯笼就得卸下去。不过必须得等皇上下榻的这个宫的灯笼摘下来才行，这个事儿不能有一点点的差池。哎，这个是规矩。而且呢也并不由说是这宫里边的宫女啊自己看，哦，说那边摘了那我也摘，这事儿不行，他得由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那个时候这个宫中东西有巡街的人啊，他一看到皇上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他会往下传令的，传下来令，某一宫接令，这才敢做动作。我这么一说您可能觉得，哎呦，这都已经贵为后妃了，这怎么在宫里边还这么守规矩啊？难道就不能够放纵一点吗？啊，就不能够就是你比普通人有一些多出来的特权吗？您还真别说，一旦在明朝成为了后妃这个序列里边的人物，而且呢如果有机会成为了皇帝身边的红人，那么不仅仅你啊，不仅仅这名女性吧，有朋友专门提出来说，这说话的时候你老说你听着不得劲儿，行，就不仅仅说这名女性她必须要执行皇帝所定的内令，不执行不行。因为你想啊，还是那句话，你的荣辱你的一切都来自于皇帝，皇帝说的话你敢不听，是不是？所以要想混得好必须得听皇上的话，除了这个之外还得为天下妇女做表率。一方面呢，你既得按照皇上的指示行事，

0: 表现出自己的母仪天下，另外一方面，你得在维持当中有创新，你得在皇帝的要求之上继续拔高自己的行为规范，拔高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且不光是你自己这么干，你还得出书。哎，比方说洪武初年马皇后就写有女诫，那等到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呢，仁孝皇后她写过内训。所以这个谁也不服，那、哎、你看你守妇道是吧，我也守，我甚至比你还守。而且这种竞争不仅仅存在于明成祖朱棣和他爸爸朱元璋之间，还存在于后世的皇帝之中。比如说万历年间慈圣皇太后就撰述过女谏一书，除此之外呢，在这之前还有那个女训这么一本书。所以你看到，哪怕是严格要求自己啊，哪怕是最起码是这个表面上的严格要求自己吧，啊，提倡出这种道德准则这种事情，在明朝的后宫里还真是特别特别流行。究其原因，我想这恐怕呢，这和皇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呢，这是分不开的。啊，皇上要为天下之表率，富有天下，我要给天下所有人借出做出榜样来，然后我要为天下所有人负责。负责任的皇上呢，他会这么要求自己，相对之来说，负责任的后妃也会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那么说有没有不严格要求自己的呢？我跟您讲，肯定比严格要求自己的人要多啊，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我就在这儿不赘述了，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皇上的后宫到底有多少人？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选题，改天单独拿出来和朋友们一块儿分享分享。在这儿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明朝宫中的这些女性她们之间的这个晋升的规则。我们前面说过，这淑女如果被皇帝临幸，她就会成为妃子，而妃子如果再往上走一步，就会变成贵妃，贵妃再往上走一步就是皇贵妃。那么我们历史上看到的什么婕妤啊、昭仪啊、贵人啊、美人啊、淑女啊等等这些名号，其实都属于宫嫔，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是在妃子之下的。而且呢，说实话，明朝初期的时候，这种管理是很混乱的，是明代的嘉靖年间，明世宗仿照古礼才设置出了什么九嫔啊等等等等，啊，这是一个这当年的制度上的一个创新吧。另外在这儿我们得多说一句啊，在明代后宫的妃子当中呢，有许多是来自高丽的，比如说明太祖第十四女寒山公主的母亲韩氏，应该叫她韩妃，她其实呢就是高丽人。那为什么有这么多高丽的女性能够进入到明朝的后宫呢？这段历史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题，改天和朋友们在一块分享吧。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哎，我是江总啊。
1: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美食，其实吃饭应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很多朋友都吃饭不应时，比如说工作忙啊，上班下班还得接送孩子呀，到家你说再做饭就非常的累了，然后时间还长，你这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儿。所以说给大家弄点这个方便快捷而且还营养的，让你马上就能吃上饭的，还得好吃。
2: 对，关键得吃得香啊。
1: 没错，所以就给大家来一个解馋的。我相信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对咱们来说从小就是万物皆可炖，
2: 对，铁锅炖，是吧，
1: 啥都能给你炖上。但是要说炖菜里边哈，我觉得百吃不腻的还得是炖牛肉。
2: 哎，又营养又好吃。
1: 哎，是啊，你就是炖个牛肉里边，你说加点萝卜呀，你加点白菜呀，你加点啥，你现在海带什么海带扣啊，什么鱼丸啥的，你都可以往里加。哎，这个炖牛肉有肉有菜，烂烂乎乎的，然后你配一个大米饭，这个太香了，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炖菜里的老大，我觉得还是筋头巴脑。
2: 哎，筋头巴脑哈。
1: 哎，这是咱们东北的经典名菜啊。那有的朋友说，你这筋头巴脑不就是炖牛肉吗？我家也炖呢，那怎么就成名菜了呢？我跟你说，这筋头巴脑和炖牛肉可真不是一回事儿。筋头巴脑它比你普通的炖牛肉要香多了，从选材到做法上都不一样。你看啊，从字面上看，筋头它是啥？是动物体内的那个肌腱和韧带，哎，那个带筋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巴脑它带个脑子，是不是？哎，它指的像动物的脑子那种软软糯糯腻腻乎乎的状态。所以说在日常的烹饪和食材的选择当中，这个筋头巴脑啊，就是形容那种有筋还有肉的，然后富含胶原蛋白和筋的那个部位，就是肉活。所以说它更香。
2: 哎，你一说我都流口水了，
1: 是不是？这个连牛肉带牛筋的啊，口感细腻，给你炖的又香又嫩的，肥而不腻啊。那咱们这一款呢，而且选的是啥？是牛腩，就是牛腹部，它是非常好吃的一块肉。还有这个牛蹄筋儿啊，还有牛腩筋。这个筋哈，再提醒大家，它是比较养胃的。就如果你是胃不好的话，你吃点这个筋比吃肉还要好。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是又健康又美味，老少皆宜的。更别说这个牛肉的营养了，对不对？富含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那目前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筋头巴脑升级了，它不只是炖这么简单了，还有那种筋头巴脑的火锅。
2: 哦，对对，
1: 大家是不是都看过？
2: 现在比较流行啊。
1: 哎呀，那个味儿
2: 煮的烂烂乎乎的，
1: 太香了。有的你爱吃的加点辣，不爱吃的弄那个五香原味的，然后往里边下点什么那个火锅丸啊，下点什么各种各样的

0: 菜，你爱吃啥你就往里下啥。
1: 对，
0: 你就路过那个馆子的时候，你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气，哎，香飘千里那个感觉。但是哈，我每次出去吃这个筋头巴脑锅的时候都挺心疼的，就是
1: 太贵了，
0: 对，特别贵，你至少得200来块钱吧，还得说是两个人吃，吃的甜嘴巴舌的，你还没吃够。但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呢，还挺麻烦的，不太会做。因为你别看这筋头巴脑好吃，它只要是带这个筋，它就不好炖。哎，你很难去把它炖的那个又入味儿又软烂。那我不太会做啊，还不能敞开了吃，在外边吃又贵，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哈，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啊，58块钱一袋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因为它一袋是足足一斤，你自己买牛肉还得50来块钱呢，生的，是不是？
1: 不是。
0: 哎，那么你要是买个5袋的话就得是将近300来块钱，290，是不是？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加量不加价啊，什么意思？直接给你数量翻倍，298块钱，你听好，一口价298，买5袋送5袋 也就是足足的十斤十袋了，朋友们。
1: 哇，十斤十袋只需要298块钱。
0: 是的，你想想298，你出去吃一顿饭是不是也得这个价呀？
1: 嗯、
0: 这回你十袋十斤，你在家能吃十顿，不是一顿啊。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老听众都知道吧？这活动我们以前可没有。
1: 那就是11袋11斤，今天八袋。
0: 没错，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一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赶紧打电话哈，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我们迎接1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2: 哎，对对对，订个金头巴脑。
0: 嗯，订一套哈。
2: 哎，对。
0: 嗯，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然后等着这个客服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今天这个优惠您就是抢到了，如果说收音机的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是298块钱，买5袋送5袋，再送一袋，足足的11斤，11袋给你免费送货到家，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都可以的。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3: 哎，对，我订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这个牛肉，咱们这个灰七鲜的筋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2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灰七鲜的筋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
1: 嗯，
0: 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2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3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1斤的惠七鲜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5袋还能送你5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一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
0: 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啊。
0: 对呀，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 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八加一的整点八加一，是不是？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筋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关键是这个味道咱们自己做不出来。另外再给大家算个账哈，咱们这个一袋是1斤装的，一斤市面上是50多块钱。啊，58块钱一袋嘛，你想想生牛肉也得50多块钱，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咱们给您做熟了，做特别的香，给你58块钱一袋，是不是怎么样？非常的合适，就这个价格。再咱们说298，11袋11斤，合一袋不到20，才20多块钱，
1: 对呀，
0: 20块钱出头啊，咱们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它是一道压桌大菜。
1: 吃的可是牛肉啊，筋头巴脑啊，
0: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钱，但是咱们在家能享受11顿酒店级的美味，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我们迎进4号线这位女士啊，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筋头巴脑。
0: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惠七鲜的筋头巴脑啊。说到这个牛肉，牛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补中益气。我国膳食纤维指南明确指出了，建议国人多吃牛肉，强身健体，补充蛋白质啊。你看啊，就是很多咱们说生病的朋友，哪怕说你是感冒了，也得喝一个那种清汤的牛肉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牛肉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的不错，而且适宜的人群也多哈。像咱们老人孩子啊，都是应该经常多吃牛肉的。健身的人群也是多吃牛肉的，因为啥呀？它低脂肪，是不是？而且高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但是说这个筋头巴脑啊，它比炖牛肉还好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筋在里面，有肉有筋，是不是？而且惠七鲜哈，它是精选了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草原的西门塔尔牛，给你只选牛肉，把这个牛腩肉啊，腱子肉啊，肉筋呢、啊，牛蹄筋啊，牛腩筋啊，就全都给你汇聚在浓缩在这一袋当中了、
1: 哎、
0: 这一袋里只有纯牛肉啊，还有它这个老汤给你调出来那个味道啊，
1: 那个卤似的啊，
0: 对，老汤熬手工卤10几种中草药来给你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所以说这个味儿在家你是吃不到的，就俩字儿鲜亮，吃完之后你就感觉4个字儿回味无穷、
1: 哎、
0: 唇齿留香、
1: 哎、
0: 是
1: 淌哈喇子有啊，
0: 对，咱要说想吃好好吃一顿饭，就剩点大米饭，也就是这个筋头巴脑了啊、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一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5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一袋1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
4: 对啊，
1: 哎，
4: 对，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4: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
0: 好的，
1: 订
0: 购
1: 成
0: 功
1: 啊！
0: 刚才导播说有好多老听众啊，直接就是接近电话就订购了，订2套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 筋头巴脑、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啊、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
0: 每天健步30公里

0: 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晦气仙金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晦气仙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用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那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晦气仙这个金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是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还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金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金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哎、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啊、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金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糊糊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
1: 嗯、
0: 回味无穷啊。
1: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晦气仙品牌的金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
1: 嗯！
0: 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298，买5袋送5袋、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金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这个牛肉，咱们这个晦气仙的金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糊糊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2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晦气仙的金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
1: 嗯、
0: 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2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3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一斤的晦气仙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5袋还能送你5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1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11袋
0: 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团。
1: 对。

0: 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 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1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5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1袋1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0: 对，
1: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2号线的5688，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2: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4: 对，
2: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5: 哎，你好。
2: 哎，
5: 啊，
2: 订购成功了啊！
0: 咱们都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对，无肉不欢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筋头巴脑。
0: 对，
1: 因为5分钟就能上桌，开袋即食。咱说你热一下就能吃，美味不需要你等待啊！锅里加热5分钟，你入口吃到的是纯正的草原的味道，有肉有筋，嚼劲十足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吃法啊，除了这个你热一下直接吃，你还可以直接给它盖到大米饭上，做一个这个什么筋头巴脑盖浇饭呗啊，属于盖浇饭类的。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面的话，用它也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你把它倒到锅里，然后加点开水给它咕嘟开了，里边再下点面条，哎呦，这是纯正的牛肉面了，真的是特别的香。如果说咱们想在家复刻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想吃一个筋头巴脑火锅的话，你也用它。
0: 对，
1: 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你打开一袋到锅里啊，你这么一倒，然后呢喜欢吃辣的倒点这个火锅底料进去，这就是你的这个火锅锅底儿啊。
0: 哎呀，柠檬你太会吃了、啊、
1: 哎，
0: 这又解馋又解辣哈。
1: 对呀、啊、你想涮点啥都行，你说我再涮点肥牛片，我再涮点什么绿叶菜，什么都可以的啊、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这个馒头类的面包类的，直接把它夹在馒头里边、哎呦，那个汤汁渗到馒头里你就吃去吧，
0: 中式牛肉大汉堡。
1: 哎，所以说怎么吃怎么都对劲儿啊，朋友们。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不仅方便，还给你做出这个千百种吃法，是不是、
0: 嗯？
1: 吃法很百变，所以说今天都介绍给大家了，赶紧回家去实践一下，试一试啊，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足足1斤装的惠七鲜筋头巴脑啊，我们给大家加量不加价，买5袋送5袋，总共10袋10斤，还能再多送你这一袋啊。但是节目时间可能结束了，我这一袋的赠送也没有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0: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2: 好，6号线的5143。
0: 哎，你好，
2: 李女士，订购吗？
6: 我那什么，我订2份。
0: 好嘞，订
2: 购成
0: 功了啊！
1: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0: 嗯、
1: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0: 对，那没有营养。
1: 对呀、啊、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0: 嗯、
1: 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0: 嗯、
1: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0: 那可不
1: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5袋送5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1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筋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您家2号线孙女士，你好。
7: 你好，我要订一套。

0: 订一趟，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真的是，如果说妈妈们啊，赶紧来订一套，因为怎么妈妈们做饭太辛苦了，
0: 太累，
1: 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不知道做啥，而且这个一下厨房，现在那么长时间炖熬啊，人没那功夫啊，再一个还热哈、啊，还遭罪。
0: 对，
1: 所以说赶紧把这个筋头巴脑订上，然后开袋就能出一锅好的筋头巴脑，就能吃上了，是不是、
0: 嗯？它就是一道压桌大菜，你怎么做都行，热一下直接吃，就是纯正的这个牛肉的那个卤的原汁原味。如果说你想里边炖点配菜，你说家里人多，我得往里炖点东西，可以，哎，也是十来分钟、五分钟你就能出锅了，是不是？看你往里加啥呗。
1: 对。
0: 如果说想煮个面，你直接往里面倒点水，下面条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想做火锅像我说的辣的不辣的，咱们什么都能涮，关键是这个味道咱们自己做不出来。另外再给大家算个账哈，咱们这个一袋是一斤装的，一斤市面上是50多块钱啊，58块钱一袋嘛、
1: 嗯、
0: 你想想生牛肉也得50多块钱，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咱们给您做熟了，做特别的香，给你58块钱一袋，是不是怎么样？非常的合适，就这个价格。再咱们说298，11袋11斤、
1: 嗯、
0: 合一袋不到20，才20多块钱，
1: 对、
0: 啊、20块钱出头啊，咱们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它是一道压桌大菜，
1: 吃的可是牛肉啊，筋头巴脑啊，
0: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钱，但是在咱们在家能享受11顿这样这个酒店级的美味，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场内要是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咱们场外电话是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0: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2: 嗯，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0: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2: 啊。缺钙，哎，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0: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2: 嗯，
0: 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2: 嗯，
0: 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2: 对，
0: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2: 吃啥都不香了。
0: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
2: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2: 啃大骨头时候啊。
0: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2: 对呀，
0: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
2: 啊、
0: 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2: 对，小鸡小狗的哈。
0: 对，那有一些小鸡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
2: 啊、
0: 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
2: 啊、
0: 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

0: 黄瓜籽儿
1: 啊，老黄瓜籽儿，
0: 对，他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1: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1: 好东西哈。
0: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1: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1: 啊。
0: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1: 哦，
0: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儿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1: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哈。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嗯，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
1: 一
0: 补。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针，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1斤装。
1: 哦，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
1: 嗯。
0: 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1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

0: 渣子都没有、
1: 嗯、
0: 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这三个字，这就是原粉啊、
1: 哦、
0: 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
1: 啊、
0: 以往是199四斤四桶是不是、
1: 啊、对、啊、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啊、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
1: 嗯、
0: 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四桶四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
1: 嗯、
0: 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纯的，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 和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嗯、赶紧。

0: 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大家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

0: 够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1: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进攻成功了、啊、
1: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啊、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0: 嗯、
1: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0: 对，
1: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0: 嗯、
1: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0: 对，
1: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0: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1: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
0: 嗯、
1: 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0: 咱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1: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
0: 嗯、
1: 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哈，它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0: 对对对，
1: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4号线的9376，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2: 对，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1: 嗯、
0: 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1: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3: 吃黄瓜籽粉是吧？
1: 是的。
0: 对，纯黄瓜籽粉啊，纯的啊。
3: 现在是8桶吧？
1: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您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0: 只要199啊！
1: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哎，好，谢谢
1: 你。哎，好嘞，
0: 订
1: 购
0: 成功了啊！
1: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8桶啊？还有没有8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8桶8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0: 嗯，
1: 才20多块钱是吧？
0: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哈。
1: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8桶。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0: 自己去磨去啊。
1: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0: 对，
1: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
0: 嗯、
1: 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0: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1: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 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

0: 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进尾号5387，你好。
2: 哎，你好，
0: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2: 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子粉，看大家这个认知度、
1: 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子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它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0: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旱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哈。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
1: 懂
0: 的。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个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它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0: 订购
1: 黄瓜籽粉哈，
3: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3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一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0: 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你这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一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三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9四桶四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也就是两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老黄瓜籽儿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儿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吃黄瓜籽儿粉，更好的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也更简单，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吸收哈。小朋友比同龄人矮的，父母，咱们的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疲软无力的，还有你长期缺钙的话，就会感觉腿脚经常抽筋儿。你像经常崴脚的朋友，经常摔伤，然后骨折，恢复期就需要补钙。
1: 对，一卡跟头就骨裂、啊。
0: 哎，腰酸腿疼，直不起腰，偶尔会感觉，哎呦，怎么这么痛呢？你是不是我这个筋呢，肌肉出问题了？你关注关注你的骨质吧，包括你已经有一些关节异响了，嘎嘣嘎嘣的，上下楼梯的时候这关节都在响，一动的话都感觉关节不舒服，赶紧补钙啊。那我说补钙的话，咱们最好还是通过食物去补充，因为咱们黄瓜籽它就是一个纯纯的食物嘛，咱们带来100%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品牌的黄瓜籽粉，每一桶都是一斤装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你要想抢占最后这两个名额得赶紧打电话了啊。
1: 对，就剩最后两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0: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儿。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东北老 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

0: 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1: 对，
0: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叫电话165。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合毒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

0: 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一艘满载游客的游船突然大火，被发现后船里却空无一人，弃船逃生。可是船上配备的救生衣和救生圈都在，包括船员在内的32人究竟去了哪里？关于湖底千年古城的传说是真的吗？定期有水鬼到湖面上寻人也是真的吗？到底是意外凶杀还是水下神鬼作祟？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千岛湖惨案。

0: 1994年4月，千岛湖派出所民警丁红去到湖边，骑上摩托艇。他不知道，这次稀松平常的巡逻将导致他参与到一起震惊世界的大案中，更没想到，由于案件过于灵异，让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丁红下决心摘下警徽，进入杭州灵隐寺出家念佛，下半辈子只为那些枉死的冤魂超度。清晨的千岛湖，碧波浩渺，雨雾朦胧。丁红驾驶着摩托艇行驶在湖面，百无聊赖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这个时间自己本该在被窝睡得正香，不知道今天领导搭错了哪根筋，非要安排提前到岗，尽快完成巡逻任务。途经黄泥岭，丁红略感轻松，巡逻完这片水域之后，他便可以掉头返航，回所里好好补个觉。正打着哈欠，忽看到前方雾中闪出奇怪光亮。丁红心中疑惑，开足马力冲破雨雾，先是闻到一股刺鼻的焦臭味，紧接着一艘完全被火焰吞噬的游船缓缓从雾中浮现。冲天的火光伴着滚滚浓烟，让丁红十分惧怕，刚想停下摩托艇准备上报，仔细看去，这竟是自己的哥们老严所工作的游船。游船高速向前行驶，丁红硬着头皮试图靠近船体，但剧烈高温将他拒之数十米之外。他大喊老严的名字：“老严，老严！”但见船里空无一人，匆忙看向船头编号，拿起对讲机喊道：“
1: 报告报告，海瑞号在燃烧，海瑞号。”

0: 的燃烧。
1: 很快，消防人员驾驶摩托艇、渡船载着消防车一同赶来，合力将海瑞号包围，数道水柱喷射而出，紧急压制火势。指挥中心不断强调着，船上有24名中国台湾游客、2名导游、6名船员，大火扑灭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展开救援。火势逐渐减弱，丁红跟着几名港建人员迅速跳上滚烫甲板。大火之后一片狼藉，但船上原本32个人全部消失不见。是不是发生火灾之后他们全都弃船逃生了？一名港建人员说道。丁红看着手边被烧焦但又纹丝未动的救生圈和救生衣，心中疑惑，如果是跳湖逃生，那穿上这些救生装备不过几秒钟，但为什么这些东西一件都不少啊？丁红背后升起一阵凉意。船上空无一人，也没人跳湖逃生，老严在内的32个人究竟去哪儿了？一瞬间，丁红脑子里想起最近千岛湖流传的鬼事，不禁打了个冷战。
2: 我跟你说啊，湖底有座千年古城，有水鬼专门在湖面寻人。
1: 岸上有不少围观群众对着游船指指点点，丁红听到这句话点了一根烟强作镇定。老严从小到大都是丁红耳中别人家孩子，小时候老严比自己学习好，长大后老严赚的还比自己多，因为老严自己没少被父母说道，虽然两人时常暗自较劲，但也是无话不谈的好哥们儿。丁红现在走上警察的道路，也跟老严小时候常借给他侦探连环画有直接关系。现在丁红每天在派出所里接到的案子，不是张二婶丢只鸡，就是老王家走丢狗。虽说总想破大案以此来证明自己，但实在不想第一个参与的大案竟要跟老严有关。寻找失踪的32人成了警方现阶段工作首要重点，因为涉及中国台湾游客，这起事件被层层重视。在丁红强烈申请下，他也被安排参与搜救任务。丁红以公安名义组织附近有摩托艇的群众对湖面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可在搜寻之初状况频发，几辆摩托艇突然损坏，又有驾驶员不断落水，到了深夜老吴和小鱼又脱离队伍消失不见。丁红转过头寻找，发现两人正在湖中扑水大呼救命，好在救援及时，两人被拖至岸边，但已被吓得瑟瑟发抖。丁红再三询问情况，两人才磕磕绊绊地撑，一只手拉住自己脚脖子，一只往水里拽。听到描述，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古城水鬼的传说又愈演愈烈。这些人开摩托艇，靠着拉载游客赚钱，免不了和湖水打交道。但最近一年中，常见到湖面飘上来死尸、溺死者，又多是他们的同行。听到这种和自己切身相关的传闻，免不了更加惧怕。现场有好几个人当即表明不再参与下面的搜救工作，也有人称最近就把摩托艇卖掉。丁红并不勉求众人帮忙，只是考虑老严是不是也遇到同样的事，被水鬼拉下了水。此后一连几天过去，不论是丁红的摩托艇队伍，还是警方组织的陆海空三军大规模排查，均一无所获，32个人在人间蒸发，毫踪迹可寻。

0: 这天一早，丁红跨上摩托艇，准备新一天的搜救，突然接到领导通知，32个人找到了。丁红作为第一个进入现场的警察，奉命赶赴淳安船厂指认。当他到达地点的时候，工作人员正围着海瑞号不住拆卸。海瑞号一二层是客舱，第三层下面有一层底舱，此刻底舱一片钢板被拆下，抽水机正抽排舱内的积水。随着舱内积水逐渐减少，腐烂血腥的味道越发浓烈，尸体逐个漂浮在水面，情况惨不忍睹。警察、法医纷纷冲入舱内，小心翼翼将尸体抬出。丁红心在胸口悬着，捂着口鼻，虽然眼前的气味与画面已经可以基本判定事实，但他心里还是抱有一丝侥幸。他胆战心惊地往前走，所有尸体均被严重烧毁，表面脂肪已经油化。他赶紧去找老严的下落，在尸群里来回看了半天，没有一具能完全看清脸，但还是靠着几处特征认出了老严。丁红一时间有些发昏，当看到法医一触碰尸体，老严的肉就像干枯的树叶一片片掉下来的时候，一时再忍受不住，躲在一旁狂吐不止。所有尸体被抬出来，法医上前编号拍照固定位置，并将遗物登记。32具尸体全部找到，原海瑞号所有人员确定全部死亡。台胞在千岛湖离奇死亡的消息传开，震惊海内外，各国记者蜂拥而至。党中央国务院亲自过问，责令公安部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当专案组驾着丁红在船上指明现场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眼前的一切仿佛在无休止的旋转，让他一时无法忍受。他甚至开始想念平日帮邻居们找鸡找狗的无聊日子，因为和所谓的大案相比，这些无聊竟是如此可贵。老严的死到底是意外、凶杀，还是水西古城的水鬼作祟？丁红心下笃定，无论如何也要为老严查明真相。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海瑞号游船上的32人找到了，被集中发现于游船的底舱，所有人员确定全部死亡。这当中船员老严的死给千岛湖民警丁红的心里带来极大的冲击与困惑，老严到底是意外、凶杀，还是水下古城的水鬼作祟？丁红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为老严查明真相。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千岛湖惨案。

按理说，当火灾发生后，堆满燃油的底舱应该是最危险的地方。可32具尸体为什么集中出现在那里？在悲痛之余，丁红最近几天一直苦恼于

这个问题。他看着派出所不远处的游船客运码头，原来的工棚被改成了简易灵堂，遗体按从被发现的序列排号依次摆放在此处。两辆大卡车轮番从杭州运送来冰块，为尸体防腐降温。40个工匠用金丝楠木连夜加工了32口棺材，棺材被半悬挂着，棺内装满冰块，遗体放在棺材板上面，既能降温，也便于家属相认。从尸体发现那天起，遇难者家属陆续到达现场，每日都能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可最让丁红难以接受的还是老严的父亲，他拿着儿子的遗像站在尸首面前，既不哭泣也不说话，只是木然看着儿子。要是有法医想来解剖，便拉开架势张口就骂，任谁也不能动他儿子一下。晚上，丁红带了些酒菜去到老严父亲身边，3杯酒下肚，老严父亲再也绷不住了，呼天抢地嚎啕大哭，直称就是自己害死了孩子。原是几十年前为建水库，县政府给严家规划了新住所，现实搬离。住在古城的老严父亲本以为自己家与发电站相隔甚远，并不放在心上，可没想到大水来得如此之快，临到头只能草草收拾后举家搬迁，但自己及古城各家人的祖坟却还没来得及迁移，便全泡到了湖水之下。此后怪事接二连三发生，当年的邻居们要不因住房失火烧死，要不就是落入湖水溺死。事情发生的多了，大家都找老严父亲来问是不是撞上了什么邪。老严求神问道才明白，因为没来得及迁移祖坟，现在惹上大祸，祖先们都住在水下古城里，虽想念子孙，但又被水所困，所以每当古城门打开的那天，便来阳间拉子孙入水，好让一家人在湖底团聚。此后老严父亲和他的邻居们，除每天早晚都要给祖宗牌位供香之外，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在湖边祭拜，以图家宅平安。本来相安无事了几十年，没想到最近湖上事故开始频发，水鬼的事情再次流传开来。老严父亲的话让丁红也打了个冷战，他难以安慰这位情绪崩溃的父亲，只默默陪他喝到半夜，就近回到派出所睡去。梦里丁红见到老严在大火中逃命的场景，丁红不停地问老严究竟发生了什么。老严不答话，只是在底舱中奔跑，突然一只手从船底伸上来抓住老严的脚。丁红想要营救，但不知怎么自己也动弹不得，低头看去，一只同样被烧至焦黑的手死死抓住自己，那只手背后的人正是老严的父亲。丁红从梦中惊醒，此刻天已经大亮，赶紧洗了把脸去到简易灵堂。今天是遗体火化的日子，丝毫马虎不得。杭州灵隐寺住持纪云法师早早在此等候，为一会儿超度仪式稍作准备。丁红还未走到灵堂，便模糊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好像是在激烈争吵。法医和受害者家属分出了两个阵营，以老严父亲为首的受害者家属被重击。

0: 警察阻隔在外，向里面愤怒大喊，
1: 这是我儿子，你不能动他，那是我儿子。
0: 见丁红来了，老严父亲便赶紧拉住他，情绪异常激动，
1: 丁红你快进去，他们又对我儿子动刀。
0: 丁红一头雾水，钻进两层警戒线，见灵堂内一位身材高大气宇不凡的老法医正提着老严胳膊缓缓向下滑，在他身边省公安厅领导一字排开，毕恭毕敬看着，不时还有级别较高的人为他递刀擦汗打打副手，神色紧张无比。从案发到现在，此处几乎聚集起浙江省所有法医，昼夜忙个不停。丁红虽不说全认识，久了也看出了脸熟，但这位老法医丁红也是第一次见到。丁红向所长问起，哎，张头，这人谁啊？张头使了使眼色，让他不要多嘴。
2: 啊，桡骨尺骨下横行骨折。
0: 老法医手持解剖刀继续滑向肉内，露出骨头伤痕。
2: 这是被害人生前在半高处被人从背后推了下去，两手用力按压在地所产生的骨折。
0: 老法医将解剖刀抵还，从头到脚仔细检查着身体，嘴里不停嘟囔着奇怪，向身边某领导问道，
3: 奇怪，哎，32个人的探氧血红蛋白做了吗？
0: 前几天还趾高气扬的领导看着这位老法医就像一位做错事的孩子，面对他的问话止不住紧张。
3: 哦，您来之前都做了，只有3名受害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其余全是烧伤致死。
0: 烧伤鉴定呢？
3: 1到4级不等。
0: 这就没了？老法医冷冷看着这位领导，语气似有些责备。领导不知如何回答，汗珠从他侧脸颊下滚落，就连丁红看着都莫名替他紧张起来。老法医将橡皮手套脱下递给正紧张的领导，自顾说着，
2: 我观察在场男性死者都是头部烧伤最为严重，胸部以下和下肢烧伤程度较轻，甚至没有烧伤。其中几具男尸颅骨已被烧至碳化，头骨完全破裂，这难道不奇怪吗？
0: 领导只是低着头并不答话。丁红若有所思，想起童年时看的侦探连环画，突然开口说道，
4: 火是从下而上升起，所以被灼伤的尸体下肢烧伤较为严重，头部少有烧伤，可这几具尸体火都是从上向下烧，这并不符合常见的火势规律。
0: 所有人视线集中在丁红身上。说完后，丁红想起当年借给他连环画的人现在已成了一具焦尸，心中悲伤不已。老法医欣慰点头问道，
3: 你叫什么名字？
0: 丁红还在暗自神伤，突然被这么问起，一时还没回过神。
4: 他叫丁红，本地人，人熟路也熟，如果陈主任破案期间需要个助手，我看他最合适不过。
0: 张头看出老法医的意思，赶紧将话头接起。老法医很是满意，示意丁红跟自己过来。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游船底舱的32具尸体呈现出离奇的烧伤方式，尸体解剖疑云重重，专案组出现的老法医究竟何许人也？他能解开千岛湖惨案的重重谜团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千岛湖惨案。

0: 在所长一阵眉飞色舞的介绍后，丁红才知道，原来这老法医叫陈世贤，是公安部指派过来的中国首席大法医，也是本案专案组组长。他曾在浙江省公安厅任过职，现在省厅里很多大领导大多都是当年他的助手组员。啊、哦，怪不得这么多领导对他毕恭毕敬，他说话时旁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个。丁红看着陈世贤背影，暗自思忖，此时众人已来到海瑞号游船下，陈世贤看到游船底舱有一个方洞。省公安厅厅长介绍道，啊，当初为把尸体运出来，就在这儿开了个口子。陈世贤一马当先俯身钻进洞，留下众多领导面面相觑，虽脸上挂着不好意思，但也只好跟着一个个进去。纵使从小生活在水边，底舱内的湿气也让丁红十分难忍，且残留下的焦糊味道十分呛人，引得众人在里面不断咳嗽。丁红粗略看去，底舱上方被烧得通体黝黑，钢板顶已经弯曲变形，油漆全部脱落。虽然尸体已全部被抬走，但法医在尸体原有地方画下了记号，看起来一目了然。不过地板上的红色油漆没有被烧坏，这个现象跟刚才分析的尸体下身烧伤较轻有着同样的疑点。陈世贤再往里走，发现了大约3到4米的油箱。厅长赶紧解释，啊，为了保障安全，油箱里本来还有一箱油，我们全给抽掉了。陈世贤也不搭话，抬头看去，油箱右侧有一处向上的通道，通道上方有个方形出口，看着样式搭配，这里本该有个梯子。还记得刚才那个手臂骨折的尸体吧？如果他被人从上面推下来，这个高度所造成的伤势应该刚好符合。陈世贤一边用手大致比量着高度，一边说着。丁红看着周围，地板已经被烧掉，钢管也微微变形，看着钢管变形的形态，心中预测此处的火温至少达到800度以上。陈世贤好像看出了丁红的思考，嘴角微翘问道，小丁，您有什么看法吗？丁红赶紧回道，通过钢管弯曲程度和地板的被烧灼痕迹，恐怕此处就是起火点。陈世贤暗暗点头，证明丁红的话也是他心中所想。张头赶紧上来补充，啊，陈瑞，这个地方有两具尸体，烧伤也是最严重的。下午专家组聚在一起，丁红在陈世贤特批下也获准参加会议。从案发之初，丁红就把所有疑点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众人七嘴八舌聊完之后，陈世贤称道，我有几个疑点。第一，是船上配有的消防设备，如消防栓都没有用上，而且救生衣和救生圈只少了一个。第二，船底舱有个向上通道，我刚才调查过与海瑞号相类似的游船，每艘船底舱口处都配有一个铁梯子，这东西很沉，估摸得有70多斤重，不会因为大火而消失。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为什么船上所有32个人都集中在底舱啊？丁红笔记上的疑点与陈世贤不谋而合。在陈世贤说完之后，紧接着丁红又补充道，死者中有我一个好友， 是海瑞号的船员，他水性非常好，能游好几千米。在大火发生之后，32个人居然没有人选择逃生，这非常奇怪。张头轻声咳嗽，暗示丁红不要随意打断大领导的话。丁红丝毫没有领会，脑海里想起了老严，从小在自己身边有说有笑鲜活的人，现在变成瞪大圆目不肯闭眼的焦尸。他不禁眼眶湿润，轻揉了一下眼。此刻丁红心中依旧惦记着水下古城的传说，但警察都是无神论者，自己这层担忧一旦说出来不免遭人耻笑。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暂时憋在心里。散会后天色已晚，丁红已经好几天没回过家，身上早就发臭。张头特批丁红赶紧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免得给自己派出所丢人。派出所离丁红家较远，平时都是坐船上下班，现在这时间船是肯定没了，巡逻的摩托艇肯定不准私用，只能靠码头附近的黑摩艇回家。老吴专职无证驾驶摩托艇多年，见丁红过来立马满脸堆笑迎上前去，也不讨价，直接按最低价送丁红回家。一路上虽老吴嘴上叨叨个不停，不断讲着现在传闻的水鬼，丁红却疲惫至极，丝毫没有聊天的欲望。临近岸边，丁红刚想掏钱，不料水下伸出一只手来，死死抓住丁红的脚踝。丁红一惊，浑身汗毛立马竖了起来，使出全力去挣扎，但这手的力量实在过大，根本甩脱不掉。
1: 啊！有水鬼！有水鬼！
0: 丁红大声喊出。也许就是这嗓子泄了力，整个人被拽进水下。水下阴暗无比，只觉得无论如何都挣脱不掉这只手的束缚，他已经憋不住气，呛了第一口水，只觉得眼前一黑，缓缓闭上了眼。丁红醒来之后，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他躺在自家床上，周边围满了人。丁红父母万幸儿子没事，开摩托艇的老吴也长出了一口气。原来昨晚丁红晕倒后及时被老吴救上岸，这才保住性命。丁红直称自己遇到了水鬼，他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将自己从摩托艇拽到水里。事到如今，连丁红自己都相信千岛湖的水鬼传说是真的。丁红赶紧回到派出所，见陈世贤正在研究尸检报告，慌忙称道：
2: 陈主任，千岛湖下面有水鬼，专门袭击湖面上的人，海瑞号32人死亡，会不会和水鬼有关系？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藏那32具尸体的游船底舱疑点重重，民警丁红下班途中突遇水鬼拖拽其脚踝下水，千岛湖的鬼怪传说都是真的吗？还是这一切都是有人精心策划？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千岛湖惨案。

0: 陈主任，千岛湖下面有水鬼，专门袭击湖面上的人。海瑞号32人死亡，会不会和水鬼有关？
1: 听到这个，陈世贤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丁红，像在瞧一个精神病人。哼，我可不信这世上有什么鬼神之说。如果你看到什么奇怪的事，那一定有人在故意搞鬼。
0: 可昨天晚上我确实亲身经历了，在水面有水鬼抓住了我的脚脖子。
1: 丁红情绪激动。你亲眼看见水鬼了，还是只是被手拿住了脚踝？在陈世贤不容置疑的语气下，丁红情绪也平缓了很多。昨天水里伸手不见五指，自己除了感觉有被手抓住脚踝，其余什么也没看到。陈世贤见丁红安静下来，递给了他一杯热水。我解剖过上万具尸体，到头来结论只有一个，就算我能看懂五脏六腑，也没办法看透人心。人心叵测的恐惧可远远胜于一切鬼怪。丁红正琢磨着陈世贤的话，几张照片便被推到他面前。丁红拿起照片，军事法医拍下从尸体上取下的证物，有金银首饰，也有相机手表。陈世贤淡然道，这些都是从死者胸罩、内裤、袜子里拿出的东西，这些大多是些贵重物品，其中还有被烧到只有残角的照片。你说说，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些东西放在这么隐秘的地方啊？丁红一时难以作答，只是想到小时候老严给自己看连环画的时候，也是习惯先把书藏到袖子里，再偷偷塞给自己。想起物是人非，丁红一时间无比难过。
0: 当年老严就是怕他爸发现连环画，我猜他们藏这些贵重物品也是怕被人发现嘛。
1: 嗯，陈世贤点头。你说他们怕谁发现呢？丁红略加思索，一个想法猛然跳出。
0: 劫匪，这32个人遇到了劫匪。
1: 陈世贤点头，继续拿出照片。每张照片中尸体姿势各不相同，有人仰卧，有人侧卧，有人俯撑，有人坐着，还有人下跪。其中女人集中在底舱后面，男人靠近入口。
0: 他们在干什么？
1: 丁红疑惑。防御。

0: 他们在预防第二次袭击。
1: 陈世贤说话微颤，像是联想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简短停顿后又继续说道，
0: 他们把外套都脱了，说明空间狭小，温度很高，有对夫妇相互搂抱，一位手指头已抠入木板里，可见当时的痛苦。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死亡恐吓，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反抗呢？
1: 丁红想起最近的水鬼传说，突然豁然开朗，
2: 如果这游船上的人和千岛湖传说的水鬼一样，是有人在故意捣鬼，导致大家是被骗了呢？
0: 你是说劫匪故意将32个人骗到游船底舱？
2: 啊，
1: 丁红点头。
0: 陈世贤脑海里构建出画面，线索接连亮起，一步步逼近真相。
1: 结合各方面情况了解，综合分析，第一，我认为这是一起抢劫杀人事件，游客没有在甲板，反而去了底舱，说明他们遇到了威胁，劫匪谎称只要财不要命，稳住游客反扑逃生的念头，并把他们集中在底舱。其次，劫匪能威胁32个人进入底舱，说明他们手中持有危险武器。32个人进入底舱，空间窄小，人员拥挤，温度很高，舱里人都脱去了外衣，此刻游客将身上贵重物品藏在身上隐秘部位，而当他们明白劫匪不仅要他们的钱财还要索命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劫匪居高临下控制整个局面，危机时刻32人开始布局防御，男性站在前面，女性站在后面，所以站在前面的男人烧得严重，死得也快，站在后面的女性烧得轻，死得也慢。根据血检里发现一氧化碳的含量，估计是在大火燃起后半小时内舱内人陆续死亡。最后，海瑞号使用的是柴油不是汽油，但刚才我接到同事发来的分析报告，底舱残留物中含有大量汽油成分，我认为这时劫匪早有准备，从外带上船来。陈世贤在专案组会议中高谈阔论，将所有分析和盘托出，并补充道，还有劫匪人数不会太多，应该只有2-3个。
2: 啊，为什么？
1: 张头身体前倾，疑惑问起。如果人数多，劫匪应该会选择搜身，但我们发现游客藏在内衣袖口里有很多贵重小物件，说明劫匪并没有能力搜身，这一点说明他们并不具备人数力量。丁红被陈世贤的分析完全折服，内心之激动不小于小时候第一次看侦探连环画。还有补充一点，劫匪应该是本地人，结合被害人死亡时间以及海瑞号游船发船时间，实行抢劫的地点应该是千岛湖最宽的水域，此处来往船只很难发现并救援，由此推测犯罪分子在实行抢劫前制定了严密计划，对千岛湖地理位置非常熟悉，这不是外地流窜犯能做到的。丁红今天算是开了眼，原来一名法医同时也是强大的侦探，通过现场尸体物证文证检验，研究死亡原因，分析作案过程与手段，不仅能确定案件性质，同时也能锁定侦查范围。但陈世贤分析后仍对一个问题抱有疑惑，海瑞号是千岛湖2艘游船之一，速度很快，劫匪是怎么上船的呢？

0: 丁红想起以前自己在胡灭军落实，有时候会看到老严在船上，两人还能彼此打个招呼。听到这儿便在会上脱口而出，
1: 摩托艇，对，本地有很多人有摩托艇。
0: 寻找千岛湖的水上摩托艇，没有人能比常年在湖面巡逻的丁红

0: 大批警察闯入吴黎红的家，老吴刚才橘子还没蹲半天，侦查人员搜寻的证据如雪花般飞来。案发前，吴黎红曾购买过大批炸药和猎枪子弹，还有一桶汽油。目击者称，案发时发现他骑着摩托艇载着两人进湖，并在案发后，老吴眉毛有烧焦的痕迹。警方很快传唤了案发当地和吴黎红一起进湖的两人，于爱军、胡志汉。面对铁证，4月17日凌晨，案发17天后，三人先后交代了案发过程与动机。丁红在一旁听着，不禁倒吸口凉气。1994年3月31日，手头发紧的三人决定共谋抢劫中国台湾游客。他们将汽油桶枪支拿到摩托艇上，子弹和炸药绑在小腿和腹部，用外衣盖住，用丝袜剪出几个洞套在头上蒙住面，然后开到大猴岛附近等待，等待海瑞号过来。老吴将摩托艇速度和海瑞号相同，不断向其靠近。于爱军和胡志汉翻越海瑞号栏杆上船，老吴将摩托艇绳子挤在栏杆上，也跟着跳上船。
1: 只要乖乖把钱交出来，乖乖配合，我保你们性命。
0: 老吴拿着猎枪指向船上32个人，为了震慑还向天空开了一枪。游客不敢反抗，将包全部放在地上。于爱军、胡志汉将底舱门打开，命令所有人进入。32个人低头进入，老严是走得最慢的那个，被老吴狠狠推了下去。所有人被困后，那把铁梯子也被老吴抽走。底舱湿气很重，又炎热难耐，大家身处其中好不难受。劫匪们在船上把所有旅客的包搜了一遍，集中在一个包里。但他们拿完钱财，下一步计划便是杀人灭口。他们三人知道，游船底舱里有油箱，最省事省力的办法便是把油箱炸掉，让船沉入湖底。老吴先扔出一捆炸药到底舱，但没有响。底舱的人看到这哑火的炸药，瞬间明白了三人的意图。
1: 不好了，他们要置我们于死地。
0: 男人们集中在底舱口准备反击，没想到第二捆炸药又来了，砰！紧接着，胡志汉将身上炸药取下，扔出了第三捆。再次巨响下，底舱内燃起了熊熊烈火，悲惨叫声响彻天际。舰船并没有按照预定计划炸沉，于是老吴从摩托艇上搬来一桶汽油，一股脑倒了下去。海瑞号猛烈燃烧，三人依次上艇，当晚便把所抢财物瓜分。这些画面在丁红脑海中过了一遍，不禁汗毛竖立。他无法相信身处大火中的人是何其痛苦。最终，三人在所谓悔恨中被判处死刑。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水下伸出的手拉人脚脖子导致莫名有人溺死的事。所谓千岛湖水鬼的传说，在三人落网后也不复存在。丁红想起，每次遇到水鬼，总会有老吴存在。或许这个鬼故事也是三人抢劫杀人后编出一套鬼话，以便为自己洗脱嫌疑。虽然他不知道那次老吴他们将自己拖下水后为什么还救上了岸，但是从案子结束后，丁红每次做梦都会看到老严和那32个人在火中惨叫的画面，这让他越发难以承受。 总觉得心中有什么。

障未消，精神不断萎靡下，便辞了警察工作，到杭州灵隐寺出家当了和尚，每天青灯木鱼，清心寡欲，再也不想理这世俗凡尘。不过念经之余，心中所想的总是陈世贤跟他说过的那句话：就算我能看懂五脏六腑，也没办法看透人心，人心叵测的恐惧可远远胜于一切鬼怪。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